0: 胖小子，现在的我没什么大理想，只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每天幸福的在一起就好了。
1: 这一次，让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过节，
2: 聊聊天，说说那些逝去的过往，
3: 听听歌，

嗨，朋友你好吗？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刚刚广告时间段确实不长，然后跟大家去听上个朋友呢是点播了一首这个赵磊的理想，把那歌给大家放了一小半啊。有一个四季轮回就挺好听的一首民谣，民谣真难唱啊，民谣真难唱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当当妈妈啊，当当妈妈还在吗？刚听了一小半，您觉得过瘾吗？不过瘾的话就是咱再要不再给您放另外一首行不？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达达达达说了，说这个太原演唱会吴班老师的票是真抢不到。你甭说什么太原演唱会了，你搁哪演唱会你也抢不着。为啥呢？因为我抢不着。也不知道那些票都被谁抢到了，这让人难受啊。我妈前两天啊跟我说，免那副周华健要在太原开演唱会里，你给妈把我票卖说一下。我说妈抢不说，后来我抢了。没有呛说，然后我的妈妈跟我说，免你不是在太原有同学了呀，你给你同学佛上一下，让你同学给妈买上一张票。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实话呢各位，我妈说出那个话那一刻我都懵了，我说妈我谁呀你当我谁呀。你好好的当个小卡拉蜜，怎么大家还真觉得我是个这个好像还挺厉害的小人物呢？好像大家以为我是个大卡拉蜜啊，可能在爸爸妈妈心里是这样吧。反正周华健的演唱会的票，我觉得咱不能这么说，这话说的有点容易被喷啊。就是从目前这个流量的一个角度来看。

来关注一下，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啊，这个乔小月啊，乔小月，小月给我们发消息说，我第一眼以为穿的校服，未成年可不准打工的。但是是哪儿校服呀？你跟我说一声，你八成是老师，要不然你家里有小宝，要不然就是你家小宝的校服肯定跟我长得基本上差不多啊。就这种淡淡的天蓝的蓝色，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小翻脸，如此青春又有活力的一件衣服，是吧？一看就跟小娃娃似的，那马上回到校园时代了。你这夸我夸的我心那心花怒放的，雀跃的就不行。为啥呢？因为你但凡敢夸我穿校服，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在夸我小，没错吧？就是咱不说像十二的，像十二有点过分了，那像个十六七的、十八的，那说出去还是能骗骗人的，对不？尤其是咱直播间离得这来远，我这直播间好像还开滤镜了，那皮肤可能显得也比较光滑，也比较细腻。然后我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阿姨，我不行，有点太蠢了。

谁家校服这么好看呀，是不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啊，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啊。如果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打在我们那个评论区当中，然后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提醒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呢咱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抖音的一个直播，也就是说通过这两种方式啊，您都可以找到我们，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可以啊，两个平台同时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悦的一个好心情啦。

然后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件事儿，好不好？来跟大家再来稍微的聊上那么一嘴啊，让大家伙就是再知道一点这些开开心心的、可可爱爱的，就是那些让大家认为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奇妙的一些消息跟资讯的一个内容。

就是在这个前天的时候啊，就是7月12号的时候，哈兰德领衔的那个挪威队，各位，咱们就是说1-2，不是不敌英格兰，不是给输了吗？不是给回家了吗？这之前在昨天的时候，早上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已经说过这件事儿了，但今天不跟大家说这事儿，但是呢。各位有一个小的插叙想跟大家去分享是啥的，就是说在这个四强世界杯四强之前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挪威和这个英国，然后呢英格兰他们这个比赛之前，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啊，他们就已经先PK 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挪威航空率先的下了个战书，说如果挪威赢了，英格兰航空需要把社交平台账号换成挪威航空的一个 logo， 反之如果说这个挪威航空也换了啊，得保留一天。啥意思呢？就是说我输了，我换你头像，你输了你换我头像，换一天啊。紧接着呢，这个英国航空说行了，没问题啊，玩就玩上，说别压一场根本就赢不了的局。双方之间简直那个火药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说什么害怕压根不存在的。后来咱们不就有一说一，这挪威不是输了吗？英格兰这不赢了吗？赢了，然后他们换了吗？换了。北京时间12号的凌晨，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当天，挪威航空就如约而至，将头像直接换成了英国航空的一个 logo。然后后续在发布的一个帖文当中呢，两家航空公司呢，也就是对对方呢表达了祝福，并且呢祝愿双方友谊长久。挺好玩的，对不？就感觉怎么跟闹着玩似的呢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后来说是这个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就说其实这次打赌啊，就是应该就是社交媒体的团队策划的啊。说他们事先其实挪威那边发文啊，说这个他们事先其实并不知道，说这个英格兰这边、英国他们这边会不会接招啊？不过呢，这个也有很多球迷就会觉得说啊，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精神啊，对吧？咱输球了，但咱不输风度呀。这个强航空公司这跟这个球员基本上都是一个调性的，你瞅瞅哈兰德一天顶个1.9米大个，带着自己的一头小金发，走哪吃哪，走哪玩哪，对吧？这挪威航空同样也是哈，就是顶着这么大个国家级的头衔，然后走哪儿啊，该玩的啊，爱玩的心一丁点也藏不住啊。不过确实是这样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对吧？咱玩得起，输得起啊，体育就应该这样，无国界友好交流，反而让大家觉得哎有趣啊。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啊，这个欢迎大家，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啊，欢迎开着拖拉机。
1: 是的，那么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啊观看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当中，当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关注到有一位叫开着拖拉机的朋友说美颜关一点，我觉得这个视频号当中的美颜好像一点都不给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0: 抖音的美颜，
1: 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长得就是我们抖音那个样子，这个视频号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我们的真实样子，根本没有加美颜。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么首先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这估计也是很多朋友在最近呢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有人就说了说，哎，今天有一场雨，到底几点会降雨呢？降雨过后，哎，这个温度会不会稍微的啊比这两天要稍微低一点点呢？
0: 这两天确实非常，尤其是在这个中午时段是吧啊，就是这会儿已经感觉到这个艳阳高照的感觉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呀、啊、关注到天气呢非常晴好，在昨天午后的温度攀升，截止到16点的话，最高温度昨天呢是出现在了霍州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8.1摄氏度。
0: 哎，
1: 那么在市区的话，最高温度在昨天达到了36.5摄氏度。
0: 哎，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受复热

0: 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的影响呢，在14号的午后到15号的上午啊，就是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了。那16号呢，仍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进入汛期呢，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啊。其实这个我们还是说哈，这个还是得看看天气预报。
1: 是的，
0: 今天下午居然下大雨，
1: 是我们就比较头疼。今天下午我们要外出去工作的话，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选择也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但是下雨虽然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是下雨过后的那短暂的清凉，估计让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比较惬意一些、啊。
0: 其实我觉得下雨过后的清凉主要集中在晚上啊，
1: 是的，
0: 你要是大中午下那会儿，其实也不是很，就是那种湿热闷热的感觉。
1: 对，有一种好像我们回到了这种海边的那种感觉，它的那种热是我们就是。北方人好像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0: 哎、
1: 那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7月14号的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对，
1: 平川的局部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6到36摄氏度。
0: 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啊，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这个这么一说，这雨是肯定要下的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那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2度。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29度。哎，这个后天这降温还比较明显啊，都29度了已经啊、嗯。
1: 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夏天，听到20摄氏度、哇，就觉得好开心啊！
0: 是是是啊，这个就感觉后天就要大约在夏天了，29度，
1: 大约应该在秋天，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不过我们也关注到，这场降雨会持续很多天的时间，它不是说全天一直都在降雨，它是分散性的，会有一些这个阵雨啊。那么提示大家，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电动的朋友不妨可以在你的电动车的小框框里，然后放个雨衣，是吧？然后开车的朋友在车的后备箱里拿一把雨伞。那么一到下雨天过后啊，路上的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适时的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去选择绕行，规避一些这种比较拥堵的路段，
0: 是的，
1: 或者是一些正在修路的路段啊。
0: 那今天呢，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朋友也分享互动啊，说这个红阳说啊，说陈静喜笑颜开的面容，
1: 见到大家就会很开心啊，
0: 上班很快乐是吧？
1: 是每天最开心的时间，2个小时，8点半到10点半。
0: 对啊，这个吴说临汾人在墨西哥。
1: 哎呦
0: 好厉害啊，
1: 我们这个直播我看了一下，他的 IP 真的是在墨西哥，这墨西哥的朋友都刷到了我们的这个抖音啊、哦、
0: 最近这个世界杯你们那儿是不是非常的热闹是吧？
1: 哎呀是的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在外地的一些朋友，那么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国外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视频的话，也会格外的想家呢？多久没回来了，
0: 家乡的味道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回有没有怀念家乡的哪道美食呢？
1: 是的、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那边比较开心心里一些事情啊，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0: 我以前在外地哈，就特别怀念吃焖面啊。后来
1: 你比较喜欢吃焖面
0: 了。你知道咱们临汾不是那个商场开的那种焖面店，那叫什么焖面？
1: 擀酱是吗？
0: 啊，对啊，对，
1: 有两个名字特别像，都是做焖面的。
0: 对，擀酱啊，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在本地开应该不如在外地开火爆啊。如果他是这种连锁在外地开的话，我会经常去吃的。
1: 你是不是想说你自己做的焖面就跟他的味道差不多？
0: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味道也没有人家比我做的好吃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家乡的味道，如果怀念的时候呢，在外地吃不到可以有这么一口，是吧？
1: 是的。那么在外地的朋友，大家一般就是在外地最想吃到的临汾是哪一道美食呢？就是那些年的话，大家别那些年了，如果现在在外的一些游子们最想念的是家乡的什么？是家乡的醋、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是家乡的一些水果呢？
0: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呢，咱们主题是说一说这个山西的一个新的工资数据，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是，说到这个工资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晒一晒。有的人就说啊，说这个工资

0: 是一些秘密，但是有的人啊可能就乐于分享，对吧，就不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说的事儿啊。
1: 对对对，那最近呢这个山西的一个最新工资的数据已经出炉呢，近日呢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山西持续深耕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发展的主线啊，那伴随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省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保持平均增长，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增长，是不是？嗯，
0: 有没有增长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和大家来共同来分享一下。那么说到这个这两年企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岗位技术含金量是越来越高，
1: 对，
0: 那么企业的薪酬分配呢也是更加看重这个实操能力，还有这个岗位的贡献，工资涨了呀，工作干劲呢也会更加足了。
1: 对，那从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核心数据来看的话呢，2025年全省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突破了10万元大关，达到了101538元，名义上增长了3.8%，较上年提升了0.9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3.7%，增长质量呢是持续的提升的。
0: 嗯，是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呢是52113元，名义增长2.2%，那么增速呢同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实际增长是2.1%。像民营经济就业人员工资增长的潜力是持续释放。那么此外啊，全省规模以上的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呢是达到了94650元，名义增长呢是1.8%，实际增长是1.7%。那么在规上企业工资呢是保持稳健增长的一种态势哦。
1: 那从行业的工资格局来看的话呢，全省的工资层级和产业发展能级呢也是相契合的。电力呢、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金融业、采矿业、信息传统的一个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凭借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特点，成为了全省工资水平第一梯队。水利环境、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房地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水平相对偏低，形成了贴合我省产业结构特色的工资分布的体系。哎，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不算过，去年一年这个工资收入是多少？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怎么能在夏天让你觉得很清凉呢？
0: 就提一下自己的工资，然后再看一看兜里的钱，
1: 看一看自己的余额，是不是？哦，哎，心拔凉拔凉的，
0: 一下就不热了。
1: 对，好，那继续来看一下行业普涨明显啊，转型与创新产业形成了一个增长的主力啊，就是数据显示呢，全省非城镇的城镇非私营单位的19个行业门类中呢，17个行业工资实现了增长，城镇的私营单位的18个行业门类当中呢，15个行业工资稳步提升，行业增长基本呢是整体向好的。那比如说呢这个依托全省的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和绿色低碳的转型战略，工业领域的工资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呢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年增平均工资呢分别同时比增长了6.2%和5.7%，主要集中在的是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发展的优势凸显，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工资分别增长6.6%、4.7%，传统优势产业正在向高质量、高附加值、高薪酬方向加速迈进。
0: 那么此外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也让科创行业的人才现在是它的价值呢持续兑现。
1: 对，
0: 在2025年全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增速亮眼，非私营单位呢增长4.9%，那么私营单位是增长了6%。你像比如说像交通运输啊、仓储和邮政业私企单位的工资呢是大幅度增长，大概有11%。那么现在也关注到这个岗位的差距呢是在逐步的收窄过程当中，薪酬分配啊也向技能一线呢进行倾斜。那么在全省规模以上的企业当中，各岗位的工资呢它的梯度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像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16702元，专业技术人员10万多，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是7万多，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是7万多，生产制造有关人员是94,397元。那么从岗位它的这种级差来看，工资最高和最低的岗位比值呢，是由上年的2.27已经降至2.26。那么岗位收入差距呢，持续的会有一种微调收窄当中啊。
1: 哎，那其中关注的是在这个批发零售业呀，信息传输服务业，还有科研的技术服务业，三大行业岗位工资差距改善最为显著，分别缩小0.0%。

0: 的增长是 2.7%， 分别高于规上企业整体工资变化的 1.2 个和 0.9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呢，体现了我省产业升级的核心导向，技术价值、实操价值的愈发凸显，为技能人才、技术人才扎根三进、深耕产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啊，这个平均工资啊，它是一种衡量区域还有行业包括这个岗位整体薪酬水平的一种核心的宏观指标。
0: 是的，
1: 那它广泛应用于比如说像社保基数的一种核定、养老待遇的核算、司法赔偿、企业用工成本的测算等等一些公共领域，那么具备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但是啊，它不等同于个人实发的工资。那么省统计局的相关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统计口径当中的平均工资啊，它是全口径税前的一种劳动的报酬。那么不仅是包含职工实际领取的工资、奖金、各类的津补贴，当然呢，它当中还涵盖了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还有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一些费用。因此呢，会和个人到手的收入会存在着一种就是客观的一种区别啊。
0: 对啊，那这个大家有没有分享，就是自己关于这个工资方面的一些看法啊，是吧？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哎，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吃面这个事儿啊，一路小跑在抖音平台分享说，曲沃河捞面啊，这个是你的记忆、是吧？
1: 是
0: 啊，这个哦，好像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吉县啊，吉县人也爱吃河捞面啊，吉县河捞面，
1: 我知道
0: 炒的
1: 啊，吉县那个河捞面好吃，但是吉县好像在我们临汾卖的很多的麻辣串
0: 啊，麻辣串是吧？
1: 麻辣串也好吃啊。
0: 然后呢，这个香宁也爱吃河捞面
1: 啊，对，
0: 是吧？也很有名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曲沃的河捞面也很有名，包括霍州的河捞面也很有名。
1: 哇，就是我们临汾各个地方的这个面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0: 而且这个每一个就都不一样，是吧？比如霍州那个是碱水面做的，那个香宁那个呢是带那个红油的那种，带羊油的那种、然后在这个曲沃这边呢，就是那种米醋，是吧？
1: 哎呦，
0: 臊子，
1: 我觉得浩东好厉害呀、就不同地方的这个河捞面，哎，你都是比较了解的。
0: 去过的地方多，
1: 是非常的不错啊。说到这个香宁河捞面，那么临汾有没有这个说到是曲沃啊、就是临汾有没有比较好吃的河捞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
0: 曲沃河捞面是吧？
1: 去往曲沃有点远吗？就是我们市里头有没有比较正宗的？
0: 焦
1: 里桥是属于曲沃的吗？
0: 就是曲沃焦里桥河捞面、就那个很有名、
1: 是的，那个我在南外环吃过一家，
0: 碰见过一次。
1: 是的，吃过一次。
0: 对，他那个永远是。我就觉得他那个韭菜太，反正我不太能那个什么。
1: 你下次跟他说，你说不要韭菜可以吗？对，他的韭菜就满满的。
0: 对对对，
1: 对满满 的,
0: 是的。
1: 然后基本上你看、我去吃的话，然后要一些凉菜，然后要一些那个什么，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面还非常不错，但是有一点点咸，这个是我觉得再淡一点就 OK 了。
0: 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说耗子的发型永远那么帅。
1: 是的，浩东的发型永远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干啊，
0: 非常厉害是吧？都不用早上班洗，不用洗头，
1: 因为定型效果非常好是吧？
0: 好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我们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啊，不是乐享，民生派，
1: 哎呦，
0: 串台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已经没有的节目，民生派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视频号。听见临汾以及我们的这个广播频道是吧 ？FM95.1 和88.9两个调频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这位朋友说了说霍州哎是打卤面，然后说浩东你可以再染一个黄毛，好像有那种特效，但是不知道抖音这个特效可不可以加、
0: 中年老灯是吗？
1: 是那个说
0: 叛逆
1: 期到了，然后都染个黄色。
0: 是啊。我们还年轻是吧？我觉得齐主播特别适合染一个。
1: 还有啊，立马又暴露了齐主播的年龄是吧？
0: 哎，那个霍州打卤面我还真没吃过哎，没吃过，
1: 我也没有。对，对于我一个不喜欢面食的人来说，真的很少去品尝各种各样的一些面啊。就是所有的面，在我看来，哎，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味道，除了这个方便面和非方便面类。
0: 好，那在这里要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即将也是跳播广告时间段了，时间很紧张，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和视频号平台当中来进行刷屏和互动啊，欢迎各位啊。
1: 是的，有人说了说区区小胖呢，我们没有区区，我们光明正大的在
0: 他那会儿在
1: 说他，
0: 他现在隔壁听着呢，这会儿正。好了，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稍微闭麦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888

0: 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快乐啊！这里是正在直播民生派，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陈庆。
0: 哎，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这会儿人还挺多啊，欢迎各位。
1: 是，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有一位朋友说啊，说有一次我们在香坟吃的牛肉丸子面就是两样，丸子和面。
0: 是
1: 啊，这就把
0: 没有牛肉是吧？
1: 对，所以说
0: 上回吃了碗丸子面啊，
1: 单独一碗面，然后单独一碗丸子、啊、是吧？
0: 是，
1: 人家老板是不是打算让你把那个丸子嘚儿倒到那个碗里，就变成牛肉丸子面呢、是这样吗？
0: 对啊。他说这个浩东还化妆了吗？朱亚林啊，
1: 没有没有、是
0: 我刚才还说，我说这口红给我上的太狠了，是不是？
1: 一会儿、一会儿把浩东老师的这个美颜关一点啊。来，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最新的工资数据是多少？我肯定。

0: 是在拖后面的那个。
1: 嗯、
0: 没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啊，你不是一个人、
1: 嗯、
0: 啊，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1: 还需努力，人家意思是啊，
0: 嗯、是努
1: 力努
0: 力，
1: 加把油啊。
0: 对，你想努力，但是也没有办法呀，是吗？如果你是这个私企的话，就是你自己做老板的话，
1: 嗯、
0: 是吧？你可以好好的努力。但是如果说你是上班的话，哎，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一般是暂时改变不了，
1: 哎、
0: 或者
1: 可以选择产业嘛。你看我刚才说这个，
0: 选择
1: 对吧？
0: 可以跳槽。
1: 对呀、啊，嗯。说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刚才、这个、
0: 就新兴的一些产业
1: 讲到的是比如说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发展凸显，
0: 就是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可以跳槽啊、
1: 嗯、
0: 跳槽
1: 对对对
0: 跳槽，
1: 主要是这几个行业啊可以来选择一下啊。
0: 是，
1: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以能源为主的，比如说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供应业以及金融、采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成为了全国的工资水平的第一梯队啊。
0: 嗯、对，我们在上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关于2025年、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工资、
1: 嗯、
0: 啊，不是说是2025年，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关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的这个工资现在处在怎样的一种水平、
1: 嗯、是。
0: 我们所说到的是整个2025年的一种趋势啊，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一些比较亮眼的数字的背后呢、
1: 嗯、
0: 也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全省转型发展还有民生增收的一种实实在在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成果。
1: 对，
0: 那么今年最直观的一些好消息就是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啊突破了10万元大关。
1: 嗯，
0: 不管是这个国企机关还是私营的小微企业工资啊、
1: 嗯、
0: 现在全部都实现了是正增长，实现了收入呢跑赢了物价，那老百姓的钱袋子是稳稳的鼓了起来。
1: 嗯，
0: 那么这一份增长不是偶然，也是我们山西深耕能源革命产业转型升级呢结出了一种红利。传统的煤电电力行业现在呢是向绿色低碳转型、
1: 嗯、
0: 那么制造业提质升级，比如说像科创、物流、教育行业现在它的薪资呢是大幅度在增收啊。那么像技术人员一线的实操岗位收入呢现在也是增速领跑，清晰的传递出一个信号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如果说是靠手艺生活是吧，然后凭借技术就能够增收，产业发展呢真正赋能普通劳动者。
1: 嗯，这也是非常棒一件事情啊。好，那来看有朋友接着聊是吧，战神这个应该是老白啊，老白说工资没啥看法一直拖大家后腿着，我觉得没有是吧，你这个属于给自己当老板了。
0: 是啊、
1: 嗯、
0: 我觉得你
1: 开出租应该挺挣钱吧，
0: 你的工资应该比我们高很多呀。
1: 对，
0: 而且他的时间比较自由一些。
1: 是是 是到点就回家吃饭是吧。我前两天我这个去年吧去天津啊，然后旅行的时候呢就碰见一个打出租开出租的一个大姐啊、
0: 嗯、
1: 就闲聊嘛。他说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时间比较充足一些。
0: 对
1: 啊，这个每天早晨送孩子之后呢就开出租啊，然后到接孩子点呢就接孩子去啊，接孩子回家做饭，然后午休完孩子上课之后再开出租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不影响他的这个就日常的生活，其实是很好的、嗯、
0: 是的。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不乏有很多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就是、
1: 嗯、
0: 自己的一种工作的一种模式。
1: 对，
0: 就是让自己能够兼顾了家庭的同时、
1: 嗯、
0: 然后又能够就是赚一些这个工资。
1: 对，
0: 人家就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就属于那种到了吃饭的点儿、
1: 啊、
0: 哎，我就不跑了，我就
1: 不
0: 跑车
1: 了
0: 我回家吃饭、
1: 啊、
0: 然后小憩一会儿。
1: 对，
0: 然后下午呢哎觉得心情好了跑一会儿。
1: 嗯，
0: 哎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了我在家多休息一会儿，
1: 也得跑一会儿要不然这个车贷得还是吧。
0: 所以说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人都趋于这样的一种赚钱的一种模式，就不让自己特别辛苦，然后在兼顾了家庭的同时又能够挣到钱啊。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个分享给大家啊。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些值得关注的身边内容。
0: 嗯，
1: 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
1: 嗯、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高考吧，高考这个志愿的事情、
1: 嗯、
0: 那么这两天也是不断的在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对，
0: 那么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的第二号通知哈、
1: 嗯、
0: 那么昨天呢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我省普通本科提前批的 B 段部分院校因为这个生源不足啊、
1: 嗯、对，
0: 生源不足或者是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
1: 啊、
0: 出现了一些缺额。
1: 对，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这个来进行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0: 报名啊，补报。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17点到今天的9点，到现在为止已经啊超了，刚刚结束啊。
1: 是是是。
0: 对，这个是普通本科提前批的 B 段院校，那么达到了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符合相关的报考条件的考生呢，是都可以进行报考的。
1: 对。
0: 那么这个网站的话，是需要大家搜索山西招生考试网去填报志愿的。
1: 是是。然后这次的院校呢，其实是有两个啊，分别是华中师范。啊，都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啊、
0: 对，有缺额，
1: 华中大学缺额是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都是师范类的啊，科类呢是历史类和物理类的，缺额一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这其实这种补录其实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可能机率性比较大一些啊。
0: 嗯，是。除此之外啊，教育部呢在2026年暑假，教育部呢继续开通了高校学生的一个资助的热线的电话。那么各位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呢，会提供一些这个政策的咨询和帮助。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大学生需要大家帮助的话，可以拨打相应的一些电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的高校呢是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
1: 是，然后电话号码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教育部的高校资助的热线电话呢是010-660-97980，还有010-660-96590，这是这个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 嗯，
1: 受理时间呢是在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那同时呢，还要关注一下咱们山西啊，山西的这个热线的电话号码呢是0351-608-0198啊，这个呢是集中受理时间呢是在7月1号至9月15号的工作日啊，早晨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5点至17点。那同时呢，这个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的承办的银行及覆盖范围呢，也与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山西的话呢，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啊。
0: 嗯，是。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关于这个高校大家填报志愿的那些事情，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资助大学生那些消息。那么很多毕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档案究竟呢是转到哪里？那么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毕业季，好像又到了每一年一提到毕业就会比较伤感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1: 比较紧张。
0: 对，那么大家呢可能在这个时段更加关心的就是毕业之后我要去哪里去工作。如果说暂时没有寻找到工作的朋友，这个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档案到底怎么走。
1: 哎，你档案去哪儿了呢？这个档案呢与个人发展呀，还有职称的评定、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就开展啊高校毕业生档案的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的档案公共的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档案传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呢，就业去向不同，档案的传递的方向也不同啊。转递方向，比如说，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的转递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啊。那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的是就业地的户籍，地的流动人员，这个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就是去这个人社局这边啊，然后呢，离校未就业的，根据本人的意愿呢，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按规定在高校可以保留2年。
0: 是
1: 一个消息啊。
0: 对，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是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档案。那么说到这儿，估计有很多毕业生呢就在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档案呢？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目前呢，教育部门呢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登记的制度，高校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的这个转递档案呢，毕业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查询。第一呢，就是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第二呢，是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第三呢，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是的。那么再说辞职再就业，你的档案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对，
0: 首先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去存档的话，是可以继续呢是由原机构进行保管。那么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是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根据新工作单位的

0: 至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进行保管。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此次的专项行动有哪些服务呢？人社部呢在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专项行动，主要措施包含以下五点。第一呢，就是集中开展的是档案的一个政策宣介。第二呢，是稳妥的规范接收档案。第三呢，是提升档案的服务质效。第四呢，是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的系统建设。第五呢，是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
0: 嗯，是。那说到这儿的话，估计有很多这个大学生
1: 对，
0: 就在心想说这个档案真的如此重要吗？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档案管理的一些这个重点，我们来为大家呢好好的来分享一下。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多次和大家提到了关于这个档案的一些这个保管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啊，关于这个档案保管的话，它毕业的一种离校的手续和学籍信息呢是进行留存，那完整的归档呢是正常毕业的一种基础。那么学校呢会把这个毕业生的，比如说像登记表、成绩单，还有奖惩的一些证明，什么党团资料、体检表，它会合规入档。然后如果说是暂未就业的话，是可以规定在校呢去保留这个档案是两年的时间，或者是转到户籍所在地的人才服务机构。那如果说你去了这个体制内啊，你去了体制内国企去就业的话，这个档案直接就是到了你的这个单位了。那如果是私企的话，私企的话你可以托管到公共就业人才机构啊。这个档案是不能够私自进行保存的，你不是说哎我自己拿着，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档案转递信息错误、长期失联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会有这种后续，比如说哎我调档比较困难，应届生的这个身份手续办理受阻啊。
1: 对，那关于这个升学深造，比如考研和保研这种的档案该怎样去管理呢？这个研究生的录取呢必须完成调档和与政策啊院校这个核验学籍档案真实性啊。那首先呢是合规的托管呢是可以正常的调档函来这个办理调转，顺利通过政审以及完成入学啊。那这个材料不全的话呢是无法正常调档的啊。这个政审失败啊，或者取消录取资格，会延误到这个读研，是吧？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啊。还是要保管好最重要啊。
0: 对，如果说你是求职就业或者是体制有政审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考公、事业单位、国企还有参军入职的话，它政审核心它其实就是查你的这个人事档案，确认你的学历、履历、政治面貌、违纪的记录是否真实。如果说啊你这个档案比如说少了一些什么内容的话，它很可能会造成政审不通过，取消录用资格。另外这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上班之后你的档案是什么呢？你的档案就是一个测算你工龄，是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依据。
1: 对，
0: 还有职称评定，然后包括你的薪资定级，就人家都有档案，人家都有之前的工龄，是吧？你就没有，所以说这个一定得保存好啊。这个正规单位呢是以合规存档的这个起始时间去算你的这个工龄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丢的话，会影响你的工资定级、社保缴纳，后续什么职称评审啊、岗位提升啊，都是会有一定的一些影响的。
1: 对，包括你考公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档案还是要保存好，对，保存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0: 是的
1: 指定的一些机构啊。
0: 对，比如说大家要去一些这种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城市，他们有一些人才引进的一些措施。那如果说档案不保管好的话，很有可能找不见你的人事档案，就不能够办理相关的一些福利的申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不要小看那个档案袋啊，就是其实也就这么厚，是吧？一定要放置就是应该放的位置进行保管啊，千万不要自己拿着。
1: 对，一般的我们都会可以放到这个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这个呢咱们临汾呢是在这个中大街那个人社局那边啊，
0: 是的，
1: 去办过一次，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具体了解一下。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大家拍个视频，是吧？
0: 是的，可以拍一下相关的这个关于档案保存的这种科普类的一些内容。
1: 对，
0: 我们在最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记住啊，由学校、人才中心、正规单位、公对公去转递托管，保持密封状态，千万不要把它撕开啊。
1: 对对对，
0: 定期的核查你的档案位置，补齐党团还有奖惩的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资料。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自行保管，拆档什么拆开或者是随意存放。比如说很多人想看一下我里头到底

0: 我的高考卷子是多少分，想拆开看一下。
1: 卷子在里边、
0: 这个千万不要拆开看啊，这个拆开之后哎，这个就不可以了。你咋知
1: 道在里边？
0: 我这个大家都知道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保存好保存好保存好啊，千万不要弄丢了、
1: 是的是的啊。好，那再次欢迎大家，有很多朋友也是正在给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
0: 嗯，
1: 那继续来看这个，有朋友说了，说我刚才说的是牛肉丸子和面，临汾是三样啊，他们那是两样是吧？
0: 对，
1: 牛肉丸子煮的面，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吗？有一个晋城美食是吧？
0: 嗯，
1: 肉丸方便面。
0: 哎呦，肉丸方便面，那个我在司徒小镇吃过，还真的挺好吃的。
1: 对，人家那是牛肉丸，牛肉丸，
0: 对，
1: 而且
0: 对很好吃。
1: 而且我之前吃过两家，我发现那个肉丸方便面，它还真的是那个带面和肉和的那个丸子比纯肉丸好吃。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那个纯肉肠，它未必它的口味会有这种淀粉和肉混合的肠好吃，有那种感觉吗？
1: 淀粉肠好吃是吧？腾达说了，说里面有成绩单。
0: 我记得当时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
1: 看见别人拆开了？
0: 没有，但是里面确实是有这个成绩的啊，有成绩，好像是有卷子，
1: 是吧？
0: 当时是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千叮咛万嘱咐，
1: 这个封条不能拆呀。
0: 对，这个非常重要，会影响你一生的、
1: 啊、
0: 我就拿着那个沉甸甸的档案，就心想哇、这么沉甸甸，好想拆开看一下呀但是一直是忍着的，后来就是交给这个我们临汾的这个应该是就业服务中心，
1: 就是人社局嘛。对，
0: 当时我记得还每年会交费，
1: 这二楼好像是。
0: 对，
1: 还交费吗？
0: 对，现在已经不交了。当时是一年得交180还是160块钱，
1: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很多年也没有再碰到过自己的这个档案、但是对于现在的毕业生来说啊，这个档案保管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啊。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而且现在这个我那个我当时很薄了，已经，你当时很厚是吧？
0: 就这么厚吧，就是那个文件
1: 大啊，文件袋啊，我们当时
0: 里边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1: 是啊。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是上高中毕业，让拿到学校交给学校，然后毕业之后又把那个袋又给我，
0: 对对对，给了你，然后还有一张叫报到证是吧？就是如果你去哪个单位上班的话，有一个那个证，那个证也很重要。
1: 是我忘了都，
0: 可能就是每一年它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不太一样是吧？
1: 很多年了已经。
0: 是的，现在想想上大学的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就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那几年应该是上大学的期间是吧？
1: 对对对，
0: 每天。只用学习啊、也顺带玩耍，
1: 而且在外地嘛是吧，假期可以出去旅行，其实非常棒、
0: 对对对、非常的美，
1: 你有很多这个遍布全国各地的朋友对吧，然后你可以去找他找他玩啊，住他的宿舍
0: 是感觉大家真的是很幸福啊。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你也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儿或者是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去分享、
1: 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和分享啊。今天咱们这个标题是聊工资啊，其实别的也可以聊一聊、是吧？
0: 是，
1: 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想法啊，就这两天不是这个明年有一个新政策嘛，是吧？说新能源车明年这个混动的车型是要交这个购车税的，
0: 哦，
1: 购置税的啊，
0: 是，
1: 也不知道有没有想法，真有没有想法换一个绿牌？
0: 没有想法，每天骑电动车，除了刮风下雨有点那个痛苦。
1: 你每天是绿牌是吧？
0: 我的电动是绿牌，对，是绿牌，是绿牌。这两天你像这种连续降雨的话，就会觉得骑电动有一点点的悲伤，但是天气晴好之后，又会觉得、哇，我的电动车，我的雅迪
1: 非常凉快。
0: 对，非常好，非常好。
1: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吧。那到这个广告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的时间会临时闭麦。各位，如果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市里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来吧，继续回来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咱们继续出发。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民生派。大家好，我是郝东。
2: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对，
2: 每每到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会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
5: 是的，
2: 那么收音机端的各位朋友，那么听到的是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就立刻会回到直播当中啊。
5: 对，刚刚放了一首赵雷的背影，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对，
2: 是很多人啊都说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

0: 会让人的心情呢会变得格外的美丽。
1: 对，
0: 那么在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虽然说不能够为大家去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留言的时候，比如说告诉我们，哎，这个广告段可不可以给我放一首哎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也会哎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政策性的内容的闲暇之余呢，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
1: 好，那我们只在为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民生的这个关注的热点话题啊，或者是这个政策的解读，以及大家呢这个有哪些问题的反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
1: 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 FM95.1 和 FM88.9 两个调频，或者是打开抖音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以及视频号啊，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听见林粉的公众号之后，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因为降雨然后呢会有一些列车停运，如果说打算出行的各位朋友呢，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
1: 是的，
0: 那最近啊因为沿线呢持续降雨的相关的影响，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那么大同火车站这边呢是持续对途经还有始发中道的一些列车呢会有一定的一些临时调整。那么7月13号啊，比如说像在这边会有多趟跨区域普通列车临时停运，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像杭州还有这个广州、白云、深圳东、天津、上海、乌海西、包头等多个方向。那么最近呢也是连续的降雨，那么在很多地方呢这个列车都是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一种停运的一种情况。
1: 对，
0: 那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就是自己打算出发的那条线路会不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动呢。
1: 对，
0: 大家呢可以提前去登录12306网站，看一看自己呢所要乘坐的那一趟火车
1: 有没有影响。
0: 对，有没有影响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1: 对对对，因为南方有大范围的降水嘛，那说到这个降水呢，咱们也再次要提醒一下我们在收音机或者在视频平台中分享的朋友们啊，这两天雨水其实非常多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呢，我市也将迎来一定范围的这个降水的天气过程，是吧？在今天白天呢，全市是一个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平川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这个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6到36度啊，关注注意一下。
0: 是的，以上呢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的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呢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说到这个暑假的话，那如果说大家要在这个暑假去往各个博物馆的话，也有一些事情呢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
1: 对，
0: 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暑假延迟开放是有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
1: 对，那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包含哪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临汾市博物馆以及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啊，这是这三个馆。跟大家分享开放的时间。临汾市博物馆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至8月13号啊，是周一闭馆啊，就是早晨的9点至18点，17点呢是停止入场，18点呢是观众散场。铁佛寺的博物馆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至8月31号，周一闭馆。早晨的9点至18点，18点观众退场。丁村民俗博物馆也是在7月14号至8月31号，之间呢是周一闭馆的，早晨的9点至19点，18点是停车票。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三家博物馆的开馆时间呢，延迟到了9点开始，是不是？然后结束时间呢，分别是在18点和19点。那具体呢，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
0: 是的。
1: 要提示各位的是呢，我们虽然是在假期呢，这个但是参观是要自觉地遵守场馆的秩序，文明参观，爱护文物展品。丁村民俗博物馆呢位于这个古村落之间，场馆的周边地形多样，也请大家在游览时呢务必注意脚下的路况，看护好行人、老人和儿童啊，注意这个安全。暑期活动期间呢比如说这个高考呀、中考的考生呢，可以凭有效的凭证，比如准考证之类的，享受丁村民俗博物馆的一个免门票的一个服务。
0: 是的。
1: 棒。
0: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参观的一些需求，有具体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
1: 对，
0: 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临汾市博物馆，您可以拨打0357-3999-116，或者是拨打这个铁佛寺博物馆的电话0357-205-2059，或者拨打丁

0: 民俗博物馆的电话0357-386-8090进行详细的咨询。
1: 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走入到博物馆当中啊，因为孩子们刚好放暑假，是不是啊？我听说这个还前段时间不是在招募这个讲解小朋友的讲解员吗？
0: 对，这个志愿者、
1: 哎、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好的一个去向啊，大家可以来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啊，这个参与到这个社会实践当中，或者是可以走入到博物馆当中了解一下咱们临汾本地的一些历史文化，是吧？也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嗯、那么最近啊，暑期到来，那很多人都说啊，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比较羡慕孩子们在最热的天气当中可以享受这样的一种避暑的好的措施。
1: 对，
0: 那么上班之后啊，好像很多人再也享受不到除了老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嗯、会有这个暑假、嗯、那么其他的一些岗位呢，不管到底天气是如此的炎热、嗯、或者是天气是比较寒冷的，他们都要依旧呢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七月中旬啊，临汾的热呢已经铺天盖地，柏油马路呢踩的好像有一点点发软。有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天气炎热，哎，自己骑着电动，感觉这个轮胎都要被烧爆了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那空气就像是一床看不见的棉被，裹住了每条街巷，奔波的脚步呢会在这种暑气蒸腾当中啊，
1: 嗯、
0: 会。啊，变得就是步履匆匆，街上听不见多余的一些交流。那么卖西瓜的这个摊主啊，会搭上一条毛巾，
1: 对，
0: 还看着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真是独有的夏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在高温当中我们默默奉献的一些劳动者，就比如之前我们拍过一条高考的这个默默奉献的背后的劳动者们，是吧？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烈日下呢，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可以看到啊，坚守在高温下的一些踏实的脊梁，对吧？在路口呢，交警的警服上呢也是有这个汗水浸透的啊，这个浸透又晒干，白色的这个盐渍呢也是高温下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对不对？它指挥着交通，是吧？比如在巡线的路上呢，电力工人也迎着热浪呢，对输电线路和变电站进行一个隐患的排查，24小时负荷监控，让屋里的每一丝清凉都能准时抵达。在建筑工地上呢，工人用汗水浇灌着城市海拔的一寸寸的攀升。用餐高峰期呢，外卖员在城市的街道上穿梭，保温箱里边的餐食是许多人不愿出门的救星啊，午餐是不是？在正午呢，环卫工人已经上路，正在这个午睡的你呢，为大家来打扫街道啊，其实是有人在默默为我们在奉献，在这个烈日当中来维护着城市的正常的运转。
0: 嗯，是的。那么这个善意啊，是高温当中啊最柔软的清凉。
1: 嗯，
0: 城市大了，楼高了，车多了，但是说到底呢，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它到底是怎样去对待那些在太阳底下讨生活的人。
1: 嗯，
0: 那么临汾市气象台呢，也会在每天及时发布一些最新的气象预警。
1: 嗯，
0: 为每一段出行提供一些参考。
1: 对，
0: 那比如说各大商场的话，都是哎提供了这个冷气，
1: 嗯，
0: 能够为路人呢开辟出免费的纳凉的空间。那么现在我们也关注到有市委社会工作部建设，比如说像暖心驿站、小哥食堂，
1: 嗯，
0: 能够让外卖骑手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他能够在奔忙间隙有地方歇歇脚，然后喝一口水，嗯，充电，吃上一口热乎饭。
1: 哎，前两天我们发那个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是吧？这环境非常的好啊。
0: 对，
1: 嗯，
0: 还有是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呢，优化作业的排班，配发了防暑的物资，
1: 嗯，
0: 拓展爱心纳凉点位，用制度的速度呢回应天气的烈度，用政策的厚度抵消高温的强度啊。
1: 对，那其实还有很多动人的地方，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其实在高温当中呢我们临汾人呢也是不畏高温，是不是啊？来分享了很多这个美食啊，比如说大清早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面馆，用一碗飘着红油的牛肉丸子面来这个和热天进行一个交锋，哈哈啊，很多朋友爱吃头汤，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炎热的话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是不是？比如说不急不躁，不卑不亢，用热忱对待世界，用真诚的对待生活。其实天气的炎热呢，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努力的脚步，对不对？
0: 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
1: 嗯，
0: 然后能够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然后呢，去为了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就是争取，嗯。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烦躁，有那么一丝丝的这种就是燥热的话，大家呢不妨可以想一些小的妙招，平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其实也有问题啊，想问问大家，问问陈静啊，大家这个。 比如说这个天气炎热之后，可能这个晚上的气温可能会稍微凉舒爽一些。
0: 对对对，
1: 大家有没有一些成？

0: 属纳凉的一些点位，可以来
1: 点位。
0: 比如说你喜欢去哪个地方？
1: 商场吗？
0: 那是白天嘛，是吧？我们说这个
1: 晚上公园
0: 什么的，
1: 是吧？
0: 有没有地方可以推荐一些，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纳凉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好的一些这个小妙招呢？
0: 对。

0: 哎呀，刚刚跟大家聊了半天，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的。
1: 咱看一看啊。
0: 有人说电台上班是不是很轻松？我们要不要换一下？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环节，对，体验日，体验电台主播的一天。
1: 对。
0: 然后呢，让邀请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各位观众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坐在这里啊，跟大家去聊一聊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有趣儿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份工作并不像大家就是眼前看到的那样，其实他的一些这个辛苦，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真实的面貌，只有我们自己在体验了以后
1: 才知道，
0: 才可以知道他的一些这个真实的情况。其实说到这个每一份职业，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特别想去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每一份职业，然后拍一个这个抖音，拍一个 vlog， 是吧？
1: 那今天咱们就体验一下去，
0: 当外卖员的一天，我们的高敏不就之前已经体验过了吗？
1: 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我们体验什么快递员的一天。
1: 对
0: 对，这个我觉得咱们个人的这个努力估计是有限的，是吧？也有希望有更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朋友，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笑脸这位朋友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这欢迎笑脸这位朋友啊。
0: 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和仙仙两个人，两个女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累哦。我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
1: 的时候，
0: 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直播，我们面前两部手机嘛，一部
1: 是
0: 视频号，然后一部是这个抖音。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段啊。
1: 对，这时段就是上班时间，是吧？
0: 是的，
1: 开心啊，
0: 是能跟大家唠唠嗑，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开心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真的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对对啊，这个说这个暖心驿站，我之前去拍过一次，
0: 怎么样？
1: 刚才说的那个外卖那个啊，其实现在环境非常好，可以吹空调啊，然后呢手机能充电啊，这对外卖员很重要，对不对？包括现在他们那个街边那个换电棍儿啊，对他们来说非常。

0: 方便。
1: 嗯，啊，所以这一刻呢，还是要我们欢迎各位啊，可以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2: 是的、嗯，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
1: 嗯。
2: 那么在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我们在最近呢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有暑期的安全提示。现在呀，中小学的暑假已经开启，假期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是呢也是各种危险容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高发时段，像溺水、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的天气和交通事故，暑假的安全到底应该如何保障？那么有一些安全知识呢，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牢记。首先啊，就是游泳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去专业的地方啊，就是专业的游泳馆是吧？进行游泳，千万不要就随便哎找了一条这个小河流，然后就去进行野游，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一些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呀、啊，需要有专人的看护哦。
1: 还有在极端天气呢，要减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呢，要尽量的这个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呀、河滩呀、低洼地带来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
2: 是的，还有啊，安全用电，大家呢一定要防止触电，严禁用湿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啊是严禁在这个楼道还有室内进行充电，要远离景观池、喷泉的灯具，千万不要下水进行触摸。
1: 还有呢，就是交通出行呢要守规则，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是禁骑电动车上路的。骑行时呢不竞速追逐，过马路呢不看手机。不闯红灯。
2: 嗯，是。再来关注一下野外游玩的话，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任性。出游之前啊，关注天气和预警，不去呢没有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到涉水或者是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当中啊。
1: 还有避险常识要牢记啊，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啊，遇积水路段呢不强行淌水，雷雨时呢要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
2: 嗯，还有啊，关于一些危化的物品，大家呢一定要远离。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见的，比如说消毒液、洁厕灵，还有这个杀虫剂等一些危险品呢，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呢是不混用啊，因为有一些这个清洁剂如果说是混在一起的话，很有可能呢会造成一些这个化学的反应，严防误食、灼伤或者是中毒等等一些现象的发生啊。
1: 对，还有就是网红玩具要警惕一些，对吧？比如不购买三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还有高温的明火类的玩具，以及呢这个电动玩具呢充电时呢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
2: 是的，还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防火的话，这个防火的工作呢大家一定要做到位啊，不要玩火，也不要在这个就是户外或者是一些这个野餐的一些地方呢去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的话一定要记住不乘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啊。
1: 那在暑期的话呢，家长的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呢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归时，切勿放任孩子在水边嬉戏玩耍。
2: 是的，暑假游玩呢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天气，使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的小程序，这样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收到极端天气预警的一些提醒。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啊能够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安全工作呢必不可少，一定要注意用火是吧，用水是吧，还有这个千万不要去进行游泳啊，这个野泳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实行临时停运的调整。根据最新的列车运行计划，7月13号及后续数日，多趟跨区域普速列车继续临时停运，涉及杭州、广州、白云、深圳东、天津、上海、乌海西、包头等多个方向，也是要关注一下。哎，我们有些可能要乘坐这些列车啊。
1: 嗯。
0: 从这个昨天开始停运的列车包括 Z238 次杭州到包头， K732 次广州白云到大同， K891 次大同到杭州，K892 次杭州到大同， K885 次天津到乌海西， Z183 次深圳东到包头， K597 次广州白云到包头， K372 次上海到大同，这个列车是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在出行时也是关注到受到本轮降雨的路线影响，整体的一些变化是了解到大同站往返包头、南宁、深圳东、杭州，以及在乌海西、银川方向，以及在这些区间里的列车跨区域列车同步纳入阶段进行调整的一个变化。提示各位，最近也是关注到这个台风呢是已经入境，逐渐向北移动啊。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我们在出行时会有一些变化，一些车次会停发，那么我们在出行天气也会有一些降雨。
0: 对，是的，没错。你看这个台风已经走到了这个东北的区域当中啊，这两天东北也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
1: 对，
0: 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朋友说啊，你看欢迎来沈阳来看海，没有想到这个东北地区竟然能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两天这个城山西也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啊。
1: 对，
0: 没有想到这威力如此之大，一个内陆城市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1: 是，所以说它这个速度很快啊，力度很强。
0: 对，
1: 我们在出行时也会关注到一些受到这个影响的话，线路啊包括航班的情况有变化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和各位分享。
0: 哎，对。
1: 那么也是关注到，其实说到这个恶劣天气，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恶劣天气就是一些特殊天气有没有一些就是感同身受的？
0: 哎，我有过啊，就小时候大概上初二的时候，
1: 哎，
0: 有一次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暴雨，我们县城啊，就是当时学校就说，哎，咱们晚自习不上了，雨停了之后啊，因为我们县城地势比较高，是中间高四周低的状态，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受很大影响，就是下午放学，学校就在广播里喇叭这个说一下啊，今天晚上晚自习取消，我们就很开心啊，就冲出了学校，就回家了啊，那是我印象当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暴雨。
1: 那会儿是已经下暴雨了，
0: 对，已经下完了，结束了，就从大概4点多下到6点左右，俩小时啊，就很可怕的一个天是完全黑掉的状态，就是下午的时间段。然后啊，我在出学校的时候还没觉得是个大事儿。等从学校往我家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边地势会比较低一些，哎，就是柏油马路，你知道吧？就是外头这层沥青直接都被掀起来了。
1: 哇，那真的是很大
0: 了。这个水流强度确实挺大的啊。
1: 对。
0: 从那以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暴雨确实是挺害怕的啊。然后我妈妈是在更低湿低洼的地方一个厂子里上班。哎，我还步行着去准备接她啊。然后我妈和我那个阿姨两个人从这个坡底下走上来，哎，说晚上还知道去接我啊。哎，我觉得那次就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我切身体会过的一次这个大暴雨的过程啊。
1: 当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积水是有多深呢？
0: 大概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没过膝盖了已经。最深的位置。
1: 按当时的身高来说，应该是有20-30公分是有的。
0: 哎，对，肯定是有的啊。然后据说有一些这个村庄当中水太大了，因为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啊，常年年久失修，泡在水里啊就给泡塌了。
1: 哦，那还真的是挺危险的。所以说，遇到一些突发的紧急情况，恶劣天气啊，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这两天就关注到浙江那边，他们一些超市就被已经清空了，也是应对这样的台风，先把这些东西囤好，以防万一出不了门。但还好，其实我们在山西这边相对来说受台风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啊，也不能忽略不计。最近一周就会受这个降雨影响，目前这个降雨是还没有到来，如果它下得很大很急的话，有可能也会有积水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就是让你觉得啊，大自然的力量好可怕呀，人好渺小啊，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些画面我们可能在影视剧当中看比较多一些的。
0: 哎，是的。
1: 各位是回想回想当年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比如说天气突然变得很黑，然后打雷闪电，或者说一些火山爆发啊，地震等等等等，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恐惧，非常害怕，然后再想怎么样去应对，去保护自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啊，提前做好一些应对的措施啊，注意安全。那么稍后跳步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计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系好安全带，启动汽车，我们一起出发了。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和我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里哈，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分享一些话题，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赶快出现在今天的互动区当中。有朋友询问这两天还会下雨吗？主播

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显示啊，这两天依然是会有这个降水的情况出现，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信息。再来关注两条预警的消息啊，山西预警两连发，涉及临汾多地。来关注一下，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来关注一下，是我省的晋中市西南部、吕梁市中南部、长治市中北部、临汾市西部和中部、运城市北部五个市14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晋中市东南部、吕梁市西南部、长治市西北部和东北部、临汾市东部和南部、运城市中部5个市22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晋中市的中部、吕梁市西部、中南部和东部、长治市南部、晋城市、运城市西部、南部和东部5个市28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这边是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这个防范的工作，要关注一下了哈。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预警的信息，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关注啊，时间是7月14号的8点到7月15号的8点，长治市屯留区、襄垣县、黎城县、武乡县、沁县、沁源县、晋城市城区、沁水县、阳城县、灵川县、泽州县、高平市、晋中市榆社县、左权县、平遥县、灵石县、介休市、运城市河津市，包括我们临汾市瑶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红马市、霍州市、吕梁市、黎石区、临县、柳林县、石楼县、方山县、中阳县、交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地区，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的黄色预警，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的出现，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关注天气预报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关注完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之后，要分享的是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暑期延迟开放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盛夏将至，为了丰富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群众暑期参观、研学和文化体验的这样的需求，临汾市博物馆和分支机构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将在2026年暑期开展系列文博活动，并实行延时闭馆的服务，这边这个时间会延长一些啊。活动期间各场馆正常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这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时间。开放时间，临汾市博物馆是2026年7月14号到8月31号，这个周一是闭馆的，9点到18点这样一个时间的延长，17点以后停止入场，18点观众退场。在铁佛寺博物馆是在7月14号到8月31号，同样也是周一闭馆，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8点，18点的时候观众退场。再有就是丁村民俗博物馆在7月14号到8月31号期间，周一是闭馆的，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9点，18点停止售票，19点观众退场。这边是有这个时间延长的信息啊，也是有这个温馨提示，参观期间自觉遵守场馆的秩序，文明参观，爱护文物展品。那丁村民俗博物馆坐落在古村落当中，场馆周边地形多样，也请大家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务必注意脚下路况，看护好随行老人和儿童，注意安全。那在暑期活动的时间内，2022年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有效准考证可以享受丁村民俗博物馆免门票的这样一个优惠的这样一个福利哈。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在这个博物馆这边是有这个延时服务，还有这个中考高考生这个票价免门票的情况啊。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这个关于暑期旅行的目的地，或者说想要去往哪里，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你的信息，我们会关注到的。

这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自陈奕迅的歌曲《爱情转移》，听到的是翻唱版本啊，女生版相较于男生版本来说更加温柔一些，也是满满的遗憾哈。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收藏到你的歌单里。那今天的听见临汾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刚刚分享了这个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和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的相关的延时服务的消息哈。接下来在这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有分享给大家的。超长暑假，超多精彩，超多惠民福利，公益讲解、非遗手作、古建研学、礼乐展演、文创特惠等等等等，也欢迎各位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来关注到我们市博物馆，不光说的有这个延时这个服务的消息哈，还有这个非遗集市，每周三、周六、周日上午、下午双时段开放非遗集市的体验，比如说这个平水雕版印刷啊，窑都面雕，还有这个平阳剪纸啊。平阳绳结啊等等等等，活动时间是7月14号到8月31号，每周三、周六、周日9点到11点、14点到18点，地点是在市博物馆的一层大厅里面。这边还有这个公益的讲解，每天有2场这个公益的讲解，时间是14号到8月31号，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14点半，每天是有2场的啊，是有这个公益的讲解，不需要预约，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耳机，哎，这个也是很方便的。还有这个编钟舞、礼乐展演、平阳讲坛学术讲座、非遗文创专属折扣等等，这边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那铁佛寺博物馆这边呢，也是开放延时开放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离我们是比较近的啊。平阳木板年画这边是有一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每天限前20名游客免费参与，亲手拓印晋南传统年画，时间是14号到8月31号，哎，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丁村这边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这个研学讲解啊，非遗工坊啊，这个等等等等，刚刚也说到了，考生有专属的门票的优惠，2020年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门票入园研学参观，哎，大家关注一下相关的具体的信息。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分享给大家的。那继续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的路况的信息，又快到午高峰的时间点了啊。来关注一下各个路段的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看到在这个升龙国际附近是有车多缓行，但是不堵车啊。建设路这边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但是没有堵车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目前。

用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太想爱你的翻唱版本，一首经典老歌的全新的改编翻唱啊。原唱有原唱的味道，翻唱有翻唱的新感觉。大家喜欢什么样类型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在节目里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那明天7月15号入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伏天的信息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解暑的妙招也可以分享一下。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今年3伏到8月23号结束，一共40天。三伏天是养生的好时节，应该怎么吃，应该如何的科学养生，来关注一下哈。三伏天养生这个食补推荐三果，第一个是苦瓜去痱子，然后丝瓜平台。

山川冬瓜增食欲，三果就是山竹解燥热，杨桃利补水，桃子解烦渴。我觉得这个也是桃子成熟的时节啊，很美好，香香甜甜的。如果放软的话，味道会更好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食用一些这个桃子啊，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解烦渴的功效。那三伏天做好这几件事，来关注一下养气。西洋参能够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出汗过多者，或者说容易疲惫心慌的人，可以用这个西洋参来泡水啊。第二个是养心，红色入心，多吃一些红色食物，帮你养心脏。此外还可以练这个手部的这个保养操。再有就是清火，可以取20个莲子，搭配上适量绿茶，用开水冲泡之后，起到这个清心火的作用。再有就是安眠，可以使用这个酸枣仁粥，滋阴养血安神。再有就是健脾祛湿，夏天肚子胀消化不好，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陈皮茶健脾祛湿。那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当中，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哈。这个天气炎热，暑气浓重，哎，上蒸下煮的时节。那还有就是三伏天这四个养生坑千万要避开呀。第一个就是三伏贴并非是万能贴，三伏贴是利用盛夏阳气旺盛之势，通过中医特色疗法扶助阳气，去寒化湿，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这个三伏贴，还是要谨遵医嘱啊。第二个，不是人人都适合晒背，也是经常可以看到在广场啊一些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晒背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晒背的原理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达到补阳气、增强免疫的作用。但是，有两类人群应该避免晒背，一个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第二是阳气偏盛或者阴虚阳亢的人群，这类人容易上火，越晒越容易上火啊。第三个，并非出汗越多越祛湿。俗话说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适合剧烈运动，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吗？这个是错的啊！出汗过多会伤耗人体的阳气和津液，对身体造成伤害，并不是说出汗越多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啊。第四点是绿豆汤是不能当水喝的。那三伏天适当喝绿豆汤可以清热消暑，但长期大量的饮用容易伤脾胃，正确的饮用方式是避开空腹状态，一周喝1到2次，每次一碗就可以了。那如果脾胃较差或者血压高、高血糖等慢性病患者，应当尽量少喝绿豆汤。也是把这个养生信息分享给家人哈。明天正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超长待机40天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小心中暑，多补充水分，少吃生冷食物啊。那当然在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下这位叫优的朋友发出来的消息，说主播好啊，在这个长兴中街这个路口是不是有变化？没错，是在长兴中街和这个工业西街交叉口这个位置车道有变化啊。这个左转车道放到了右边，要你通过这边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信号灯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改变，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道是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啊。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刚刚有朋友询问啊天气的情况，临汾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气象台7月14号的10时49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是全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防御指南来关注一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城市鱼塘、农田以及其他重要的设施排水系统，做好排水准备工作。第二点是驾驶人员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行车安全。第三点是行人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家庭和个人应该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刚刚的消息哈，是在7月14号的10时49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可能会有这个强降水的出现，也是再次提示各位，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啊。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说一说这个你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害怕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啊，比如说这个下暴雨啊，再比如说这个冰雹啊，或者说这个刮大风啊，有没有体验过哈、啊？有没有真正的是见识过这些？天气的威力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看到这位叫鱼的朋友说，主播好啊，我曾经啊小时候就见过一次下冰雹啊，当时觉得还挺好玩的，后来想起来还挺害怕的啊。这个下过冰雹之后，树杈都是光秃秃的状态。当年这个玉米啊是刚长出来，然后就被冰雹给砸毁了，也挺心疼的啊。没错，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很渺小，但是啊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做好个人的自我的防护啊。一到夏天，雷暴大风天气多，要注意安全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少年。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大家都在哪里行驶，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路上的情况，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你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里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比如说刮大风下大雨啊，下冰雹啊，这些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记得是在我初二的时候经历过一场暴雨，当时下午4点钟左右整个天都是黑下来的状态啊。

啊，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Solo 说漂亮呢，哎，稍事离开一下，等会儿就回来了哈。这个老猫肥仔今天又把这个蕾丝露肉装拿出来了，我们这个是羽毛啊，这个是羽毛的样子啊。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那上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到了天气啊，还有这个博物馆的相关的信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一直持续到八月底的一个时间。那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避暑的方法？哎，比如说这个买冬瓜呀，或者说再比如说这个家里常备一些这个花露水啊，这个清凉的这个物品，大家有哪些可以这个避暑的？哎，让自己在这个夏天更舒服一些的装备都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啊。老猫说啊，本猫经历过很多次恶劣天气，他说这个前几天在广西就经历了啊，确实很危险。提示各位，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特别是七八月份啊，进入到汛期，而且这个雷暴大风啊，强对流天气比较多，要注意啊。大家在经历过这些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确实在我经历过那次大暴雨之后，我觉得人在自然面前确实是太渺小了啊。当然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预报预警的消息，大家要及时关注。那接下来分享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日常出行有关系的一条信息，手眼脸被刺入，很多车主还在用这个夺命装置，要如果您车上有的话，赶快拆掉啊！这个装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棚、遮阳伞等等物品，一些电动车上会有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相关案例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案例一是2026年7月，安徽芜湖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左手臂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之后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消防员接警之后也立即到了现场，对车棚进行了这个破拆，将女子救出，随后医护人员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这是案例一哈。来关注案例二，2024年8月，在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的时候，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眼部，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到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被紧急送医救治。这是案例二，也是很危险啊。案例三是这样说的，2024年7月，广东东莞，一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一根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其面部啊，这隔着屏幕都觉得很疼啊，因为这个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求助消防员，在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迅速赶到现场将多余的伞骨剪掉，手术才得以顺利的进行。也是有提示大家啊，电动自行车加装车棚遮阳伞附近就会有这打牌的大叔大妈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啊，开车途经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那这些家人们也要提醒一下，如果在这边纳凉的话也要关注安全，因为这边是这个车辆比较多一些，行车通道啊，我们在纳凉的同时也要关注到自身的安全。同样也要提醒孩子们，这两天暑假也是看到有小朋友在这个车库啊，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个某一些地方玩耍啊，跟小朋友也要交代清楚了，要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离车辆远一些，要专注一些啊，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安全放在首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小朋友们解释清楚了，教育好了哈，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暑期时光。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这位叫云朵的朋友说，主播想问一下，刚刚说到这个下暴雨，这雨会来吗？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会有这个降雨啊。那我市也是发布了暴雨预警，再来分享一下，区域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临汾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个预警区域是全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再次分享给大家，有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啊，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的情况。

况出现，不管怎么样，就是看天气啊，看着也是像是有雨的啊，不要掉以轻心，备好雨具，提前把这个车辆放在这个安全合适的位置上啊，有暴雨的情况，暴雨蓝色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Hello Hello， 又来到各位身边了，我们这开心翻晚饭节目，
1: 半个
0: 对对对，
1: 金老师可以挪一下吗？
0: 嗯、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问啊，江主播去哪儿了？漂亮去哪儿了啊？
1: 被迫去开会
0: 了，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啊，刚才去开了一个会，然后魏明明说这俩一脸不想上班的样子，因为我们前头还坐了另外一位同事，
0: 对，
1: 我们俩在这儿商讨工作呢。你说谁听着要工作能开心？
0: 哎，没错，正在安排一个其他事项啊，我就大家理解一下。这位叫迷你街寒的朋友说，三伏天去海边玩海水，我们这边温度30多度，30度还有雨啊。我觉得有水的地方就不会那么炎热，因为水的这个比热容比较大一些。
1: 哎，
0: 你不像我们这儿啊，热的时候是真热啊。
1: 哎，嗯，千万说刚去所里办点事儿，什么所？哪个所啊？
0: 对，
1: 是卫生那者所、啊。
0: 哎，肯定是卫生那个所啊。对，这个小西说，老师，你们的电台这个麦克风是动圈的还是电容麦啊？我们刚刚这个跟技术人员确认了一下，是动圈的啊。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是动圈的话筒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又到了12点到12点半这个环节了，该吃午餐了。想问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可以来分享一波了。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虽然说没有那么晒，但是依旧是很热。
0: 对，
1: 今天中午各位想吃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就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午餐哈。
1: 嗯、
0: 这位叫达达达达的朋友说，三伏天去福山寨各大养生景区、遛娃露营玩水很不错哦。福山县这边这个小镇。夏天温度平均是20度左右啊，确实，这边这个很有特色。我们之前去打卡过一次，哎，确实还不错啊。
1: 什么时候去的？为什么没叫我？
0: 哎，你看这个人哈，
1: 嗯、
0: 就是这陈静主播去的
1: 啊，
0: 我是看了图片
1: 啊、哦，
0: 哎，我是做后负责最后这个图文呈现的
1: 啊，就是你是做了一期这样的工作，
0: 哎、对，没错。
1: 你刚才以为你说的这意思是你去了，我怎么和谁去了？和陈静主播去了，
0: 哎，
1: 没叫我。
0: 陈主播去的啊，他拍回了照片、视频，我看了看。哎，我觉得这地方还不错，很有特色啊！
1: 哎，雀麦说刚刚吃完炒刀削面哦、
0: 嗯，
1: 你这是肉炒呀，还是蛋炒呀，
0: 还是素炒啊，还是鸡蛋肉炒啊？
1: 可以来说一波哈！
0: 哎，哒哒哒哒说这个以前听广播只能看到听到主持人的声音，
1: 嗯、
0: 现在还能看直播啊！广播，哎呀，你看张主播，你来念这一句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来，你把这句先念完啊！
1: 好，哒哒哒说到以前听广播呢是只能看听到这个主持人的声音，
0: 对，
1: 现在呢不仅能够听还能看，
0: 啊、
1: 男主持人很帅，女主播很漂亮。
0: 哎，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1: 嗯，
0: 男主播怎么？
1: 男主播，就还行吧，是个人。女主播挺好看的。
0: 对，昨天那位朋友，我觉得说那句话啊，你说气嘛也挺气的。
1: 嗯，
0: 但是气吧也理解啊。
1: 嗯，
0: 说江主播很漂亮，
1: 嗯、
0: 男主播就是个人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人，我是鬼吗？
1: 你是要反驳一下前半句还是后半句？
0: 对，我就反驳后半句啊，我怎么就是个人呢？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这话你看也不能反驳、
1: 嗯、
0: 我也不能说我不是人啊、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我就是个人
1: 了，无力反驳。这边说是肉炒的啊，肉炒的那肥肉多还是瘦肉多？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肥肉炒的这面里头，
0: 对、嗯、
1: 真的是忍不了一点。你吃的这个肥肉多不多啊？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炒面的时候啊、
1: 嗯、
0: 有点肥肉还是怎么说可以提升口感，
1: 嗯，
0: 但是这个肥肉啊就是一定要在锅里煸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干煸到这个它把这个肥油逼出来带点这个焦糊感的时候，哎，你这会儿就再放菜再去炒，哎，这个肥肉也不腻、
1: 哎、
0: 然后这个瘦肉也不是那么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不爱吃肉的朋友也可以接受的啊。
1: 嗯，是的，没错。这个监控的朋友说有点不会聊天，说这
0: 哎，对，林峰监控哥啊，艾特、
1: 嗯、
0: 他，哎，插出去啊。
1: 好，他说刀削面不是汤的吗？还能炒啊？
0: 有汤有炒。
1: 对，它分两种，
0: 对，
1: 大部分情况其实我们吃的是炒刀削。
0: 对对对对，两个派系啊。你像再往北走，就可能就是汤为主的。
1: 嗯。
0: 再往南边来，就是以这个炒为主的。
1: 嗯。
0: 太原啊，就是结合了南北特色。这个炒的时候汤也多，汤的时候这个也有菜，哎，就结合南北特色，在中间地带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今天这个美食除了面食，各位能不能换点就新鲜的？
0: 嗯，
1: 昨天你看说了这个盖饭是吧？其实盖饭就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盖饭的时候，我都有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了？这丐帮开始出来卖饭了吗？我就有点，我没有。
0: 你这理解能力，你的阅读理解是这个数学老师教的吗？还是体育老师教的呢？
1: 就是可能是美术老师教的吧。
0: 啊、
1: 我第一次没有看那个盖是哪个盖，不知道是这个盖子的盖。他们就说咱们去吃盖饭，我说什么盖饭？这丐帮出来是做饭来了吗？后来发现人家是这个盖子的盖。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当时流行这个四川小炒，然后这个都是从这个川菜馆流出来的这个盖饭。
1: 哎，
0: 就是当时我也是觉得很新鲜。
1: 嗯，
0: 我们当时这个应该是在上小学快到初中这个阶段。
1: 对对，
0: 因为我们家很少在外头吃饭。 就一般情况下都是妈妈，哎，在外头，哎，我想吃什么，妈，我妈就来给你做啊，妈给你做，哎，就很少在外头吃饭。有一次就中午不想做饭了，哎，我爸在家就带着我去吃饭啊，街上吃饭，哎，就吃完之后呢，就看到盖饭，我们说，哎，咱们去试一试呗，我就点了这个鱼香肉丝啊，因为小时候吃过鱼香肉丝，哎，就酸酸甜甜的，在盖到米饭上，这个口感真的是解锁了全新的吃法啊。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种吃法。崔爸说，刚刚刷到一条视频，小女孩对妈妈说，妈妈漂亮大方，爸爸就很失落，就回进这个屋里了，妈妈去让去对爸爸说，结果小女孩到屋里
0: 又说了一句，妈
1: 妈
0: 漂
1: 亮
0: 大方，爸爸算了，你就是个男人。
1: 是个男的。
0: 对，米丽杰韩说啊，终于长见识了。没错，我们山西的面食啊是有很多花样的。
1: 对对，
0: 哎，就是说到我们这个临汾当地的特色，你看剪刀面，你看就是一个我们当地的特色。
1: 对，各位，我们真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面啊。
0: 对，这个声音很悦耳，这个铁剪子叭叭叭叭剪，这个我就爱听这个声音。
1: 挺治愈的。
0: 每次对他要我去这个面来香吃的时候，我都是要坐在这个离他这个剪面口近的地方啊。哎，爱听这个声音，很清脆悦耳，边听边吃边享受啊。
1: 哎，是米丽杰说我们这边就没得选啊，只能是汤的刀削面。
0: 那你应该是大同刀削面啊。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吃法，你把这个汤倒掉？
0: 但是
1: 留下，
0: 它没有炒，它就没有这不像咱们这儿拿这个西红柿、白菜啊，就放在一块炒。你把这个汤倒了，它就是干面条了，
1: 就是光是纯面了，
0: 对对对，没什么味道了啊，对吧？
1: 有这样的可能。好嘞，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最近你看，基本上就是米饭呀、盖饭啊，还有这个面食之类比较多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吃包子。
0: 哎，我也想吃包子。
1: 我们食堂经常会做包子，然后它一般是做三种馅的包子。
0: 今天周二，今天是包子吗？
1: 我没有看，哎，
0: 我也没有看。
1: 一般会做三种馅的包子，像以前那个师傅做的时候就是两种素馅啊，比如说做个茄子的呀，做个这个鸡蛋的呀，然后另外一个是肉馅，然后换了这个师傅之后可能就做成了肉馅居多。你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素馅的人，
0: 对，
1: 我就感觉我的选择比较单一，只能剩这个韭菜鸡蛋。
0: 哎，是，你看就是今天中午是烩菜和馍。
1: 哦，烩菜我也很爱。
0: 但是就是怎么说，我们餐厅这个烩菜啊，我那个姐姐应该看我们视频啊，应该刷我们这个抖音直播，我再能不能就是油水稍微多一点呢？这个丸子呀、酥肉能不能稍微量大一点呢？我每次都觉得啊，这个吃完这个烩菜，我就生活都不好了。
1: 烩菜里可以放点，比如说这个蟹棒呀、
0: 酥肉啊、
1: 酥肉啊，
0: 多一点稍微。
1: 对，
0: 每次我在餐厅吃完这个烩菜，我觉得下午这都没有希望了。
1: 雀麦说喜欢吃雪菜包，哎，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大学的时候，我们每次去上这个第一节早课的时候，我都会买两个
0: 雪
1: 菜
0: 肉丝。
1: 对，
0: 哎，你不是不
1: 吃
0: 肉吗？
1: 我是纯雪菜，纯素的。
0: 那多难吃啊！咸又咸，还带
1: 着咸又酸，
0: 带着酸味啊，是吧？
1: 酸辣的雪菜。
0: 哎，哒哒哒哒说很解腻，没错，你看雪菜肉丝就是我解锁的，就是新鲜的一个馅料的包子啊，也是上大学的时候买了。

0: 雪菜肉丝，什么是雪菜？因为这种南方比较多见，我们北方一般没有这个，就是酸菜多一点，没有这个雪菜啊，雪里红是吧？
1: 哎，
0: 然后就是哎，我吃完之后觉得还不错啊，有带着酸味儿，有点咸，还有这个解肉的腻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也是在师大西门有个卖包子的，
1: 哎，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样的一些美食。哎，继续来说一说吧，各位，你像我最近喜欢吃这个素馅包子，比如说这个雪菜的，还有豆腐的，包括这个豆腐串的、茄子的等等啊，
0: 哎，
1: 我都很喜欢。
0: 没错啊，豆腐串也是我这前年解锁的。浩东主播说那谁家有豆腐串包子
1: 啊，
0: 我就去尝了。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再去他家买包子啊，就是买豆腐串的。
1: 嗯，
0: 买上仨，哎，再喝一碗粥。后来就是吃一个再喝一碗粥，因为这个食量确实是下来了啊。
1: 就是这个豆腐的，其实包括这个豆腐串的，它其实做的是香辣口感的，比较油，一般打开之后是红色的，
0: 对，透油的感觉，
1: 对，就很油腻，但是又无奈，我们很喜欢吃那个豆腐串的感觉。
0: 对，胶东半岛啊，就山东胶东半岛，人家这边有这个排骨芸豆包。
1: 嗯，
0: 哎，我就当时我也是刷到博主啊，分享这个排骨芸豆包。我吃个包子还得吐骨头吗？
1: 结果发现其实
0: 真的是
1: 真有骨头，
0: 真有骨头，就它精排小排啊，就剁的比较，
1: 然后放在这个
0: 小一些，它的包子个儿大啊，一个可能有这么大个儿啊，就是边吃包子边吐骨头啊，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解锁了一个全新吃法，还挺累的啊。
1: 是，另外说上海这个汤包店有这个豆角啊，还有这个茄子呀、雪菜呀、香菇
0: 馅的，哎，我觉得香菇油菜的也是我当时在师大我们餐厅里解锁的一道这个关于包子的馅儿啊。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小时候你看传统的就是韭菜鸡蛋呀，大葱肉啊、萝卜肉啊，就这些。来了我们这个学校之后会有很多馅料，比如这个香菇油菜呀、雪菜肉丝呀、豆沙呀。还有这个豆角啊、青椒茄子呀、麻辣豆腐啊，哎，这个就是解锁了很多全新的这个包子的馅料啊。
1: 那既然说到这个包子，想问各位，你们吃包子的时候蘸不蘸醋？就是比如说家里包的包子，还有这个外头这店里卖的包子，你们会不会蘸醋？我发现我很奇特，就一般我们家包包子的时候，我是必定要蘸醋的。
0: 那为什么外头不蘸呢？
1: 外头我就觉得这个馅料很丰富，比如说这个什么豆腐的、豆腐串的、茄子的、雪菜的，我觉得这个味儿就已经非常的丰盛了，
0: 对，非常的美味了，不用蘸醋啊。但是我吃这个大包子不蘸醋。吃这个小笼包是一定要蘸醋的。就这么说哈，就是我们山西在山西吃包子，随机淹死一个包子啊，随机淹死一个包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南方朋友对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直观的了解。我们是怎么着？我们不是蘸一下，
1: 对，
0: 我们是拿一个小碟儿，放上醋和油辣椒，哎，直接把包子浸在这个醋里面，还得摁一下，让它吸满了这个醋，才往这个嘴里送啊。
1: 那我想问一下齐子，这一个包子啊，你一般蘸几次醋呢？
0: 我一般就是中间会添一次醋，一个蘸一次，就吸的已经很饱了。你看它蘸完就这个盘里就剩不了多少醋了啊，再添一点，哎。这么着再吃，哎，还有味道啊。
1: 好，还是不错的哈。我见到有的人他就是不光蘸醋，他喜欢就是先把包子咬一口，然后呢就把这个
0: 醋直接倒在里头。哎，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当时都震惊了啊。
1: 对，
0: 我说还能这么吃吗？
1: 纯纯的喝醋哈。
0: 对，人家就是拎着一壶醋，然后就包子咬一口就这么吃啊。我的天哪，就是怎么说，虽然说也蘸醋啊，有点接受不了，好像酸度有点太大了啊。
1: 对，酸度非常的超标哈。关注到这个区麦说，香肠豆腐干加点虾米馅的包子或者饺子味道很好。哎，你别说啊，其实加一点这个虾米真的是很提味的。
0: 哎，是的，虾皮虾米啊。狮子盛年华说啊，女主持今日真漂亮。男主持一直很帅气。哎，还找补一下啊。
1: 对，
0: 不用找补。女主持很漂亮，她旁边就是个人。我已经深深记住这句话了啊。
1: 然后狮子春年华说，怎么领带不见了？你看大家现在对于我的印象就是系领带，
0: 哎，
1: 我穿什么衣服都要系领带。
0: 对，你看今天
1: 穿个吊带来也得系领带。
0: 今天这个江主播穿的这个衣服啊，是带了一个民族风装饰的这个花花啊。
1: 对，有个小花花，
0: 民族风有点像萨顶顶啊，是吧？
1: 又像萨顶顶。
0: 对，又像萨顶顶了啊。
1: 他说女主持人不上节目自己还直播不？最近不直播了，最近工作太繁忙了，没有时间去直播了。
0: 全麦说啊，小笼包吃一个至少蘸两次醋，哎，没错，确实我就蘸一次，就蘸把它吸饱了，哎，口感就很丰富。就蘸你咬一口再蘸，你馅儿可能会掉出来。
1: 对，
0: 哎，
1: 就是 它其实小笼包子很小，
0: 对对对，
1: 我感觉就是对于很多男士可能一口就可以干掉一个，
0: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咬开这个肉疙瘩可能会掉到这个醋里，我觉得就不好，就影响风味了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中午的午餐打算吃点啥呢，在路上出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来互动和联络、哎、
0: 对来说。

0: 就说你家这个拿手的包子馅料是哪一个啊？你最喜欢吃家里或者说什么样的馅料的包子？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啊。
1: 老杨来了，说几点会下雨，让我们来预测一下。
0: 今天的刚刚有这个预警的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今天的14点到明天14点这一个时间段当中，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可能会有一个小时50毫米左右的降水的情况。
1: 哇哦！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还是要做好防范，不要掉以轻心啊。
1: 你看，齐主播就认真的回答了一波。我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以为今天我是预言家呢，我化身为预言家预测一下几点下雨啊，预测一下大概下午在15点钟下雨。
0: 哎，就是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已经有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分享了。还是我说的，不要掉以轻心，大家不要大意啊。
1: 是的，好嘞，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祝愿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莹莹说菜盒、肉末豆腐、过油肉、蜜汁山药，请二位主播来吃啊。
1: 哎呀，
0: 这什么家庭啊，
1: 什么生活条件啊，
0: 哎，
1: 这
0: 好让人羡慕啊。
1: 午餐是吃三个菜呀，你啥生活条件呢？
0: 还有菜盒算四个菜啊，菜盒我在我眼里就是菜，不是主食啊。
1: 在我眼里是主食。
0: 什么馅的菜盒啊，这位朋友？
1: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菜盒你是素的还是肉的？肉的话我就 say no。
0: 哎，我们刚说完这个跟包子馅儿，哎，菜盒也属于带馅儿一类的啊，是吧？在体育南街有一个卖馕的店儿，他家有这个烤包子，
1: 烤包子
0: 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这个是肉。

0: 馅的，你不吃啊？
1: 就没有素馅是吧？
0: 没有素馅，是牛羊肉馅的。
1: 哎，那么
0: 羊肉馅的啊，
1: 那更不吃。
0: 那肉确实质量就是怎么说呢？哎，就是味道很鲜美。
1: 嗯，
0: 哎，这个你它趁它刚出锅买的时候还会流出来汤汁啊。
1: 嗯，
0: 外头皮焦焦的。
1: 哎，
0: 里面这个肉馅哎，很就是很扎实。
1: 嗯，
0: 它是肉割的，它不是搅碎的啊。
1: 哦，就是肉还是一小块一小块那种。
0: 嗯，对，
1: 吃出来是真肉是吧？
0: 莹莹说素的，还有这个大米，其实。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三三，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5: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6: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5: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6: 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5: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6: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
5: 哎，
6: 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5: 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6: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5: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6: 是，
5: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6: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5: 哎呀呵，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呀？你这是
6: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注定就是一场灾难。
5: 是啊，那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过，著名音乐家沃尔特·达姆罗斯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当上了指挥家。无论去哪儿，人家演出的时候，那台下都是鲜花、掌声。然后他特骄傲的就认为自己那是才华举世无双了，地位无人撼动了啊！一天排练呢，他就忘记带指挥棒了，正要派人回去取的时候，这秘书说：“哎，不用了啊，那个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这沃尔特不解的就问：“哎，除了我，别人带指挥棒干啥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6: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升起。
5: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6: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5: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 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6: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
5: 嗯，
6: 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5: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6: 嗯，好好说话呢。

0: 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地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另外呢，关于你提到的环保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
0: 哎，这个解决方法很不错啊，估计那个骂他的人听完，这个怒火也会消退不少。这种方式就是以柔击石，以水击石。
1: 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许多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
0: 嗯，你说的对，对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试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再是问题。
1: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场以心换心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面的一个温度。
0: 对，学会了这些定律，就真的理解了，才能够感受到对面和来自于生活周围人那一份温暖。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开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1: 啊，还有怨念啊，
2: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1: 好心酸呀，
2: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1: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2: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结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结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结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结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1: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电话，一直到我说我没事了他才挂的。
2: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蹲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1: 都不敢
2: 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1: 我觉得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可笑，甚至自己都会嗤之以鼻。
2: 那倒还好吧。张小白，你受了多大的伤害？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每一次你的分享都能够被认真对待，其实这一点是很幸福的。
1: 当然是了，我觉得现在能够跟别人分享心事，能够有一个人去听，就已经是要好好珍惜了。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叫做植物上跳舞，他说我很喜欢植物。每次在学校里遛弯的时候呢，都会摘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花啊、种子呀、干枯的丝瓜藤蔓狗尾巴草之类的，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猜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还会留着至少1天左右的时间，感觉他有在认真对待我喜欢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非常微小，所以我的分享欲可以一直保持。
2: 一定要珍惜你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当下大家工作节奏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少有人会那么耐心的愿意去倾听一个人自有的那种很私人的小爱好了。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老在想我中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2: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耐心倾听的样子。
1: 哦，跳跳糖，不要脸红，继续说。
2: 不行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你接着说。
1: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2: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1: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2: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1: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2: 对，
1: 我这点我知道呀，
2: 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嗯，行，可以，好，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2: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1: 对，
2: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
1: 啊，
2: 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
1: 学生时代。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2: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1: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2: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1: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
2: 啊，
1: 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2: 哦，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
1: 嗯，
2: 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1: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2: 嗯，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1: 嗯，怎么说？
2: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
1: 嗯，
2: 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啊，就是负能量会爆棚。
2: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她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难看死了，
1: 嗯，
2: 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她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她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1: 嗯，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
2: 嗯，
1: 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2: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1: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
2: 嗯，
1: 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2: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

0: 次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高炽登基当了皇上，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了郑和的远洋船队。当时郑和正在第六次下西洋的途中，召回了在交趾国采办珍珠，当时的中国的使臣，还有在这个西域买马的官员。交趾呢，就是现在的越南，对派出去为这个皇宫进行采购、烧铸、进贡等等一切花费的勾当，一律暂时的停止，等待以后整顿了再说。这些个措施是原来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向这个朱高炽提出来的。永乐19年，夏元吉呢建祖这个朱棣北征，被这个朱棣囚禁在狱中，后来朱棣征途当中在这个榆木川得病，想起了夏元吉说的陛下年事已告，不宜亲冒漠北风寒的话，叹息着对左右说：哎，还是夏元吉爱我呀。朱棣班师途中宴驾的讣报传到了北京，太子朱高炽跑到了狱中，叫出了夏元吉，哭着告诉他父皇宴驾的这个消息。夏元吉这阵也伏地痛哭，朱高炽把他从这个狱中带出来，跟他商量丧礼的这个事情，同时问他急办的应该是什么。夏元吉于是就替朱高炽出了上书停止花钱的主意。紧接着朱高炽又把吴忠等一批无辜入狱的官员救出来，召回充军，在各地的官员家属包括谢晋的妻子儿女在内，并且发还了他们的家产。与此同时，对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获罪的建文诸臣其家属被罚在这个教坊司、换衣局以及功臣家里为奴隶，一律释放为民，发还了他们的土地。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什么呢？刑罚的作用是禁暴止邪、导民于善，诛杀并不是目的。过去由于义利对法律曲解附会，以致造成一些冤案，枕身敏之。从今以后，一切罪罚必须依照法律来判刑，即使枕过于忌恶，法外用刑，有关法司也应该提出反对意见，枕不接受，法司还可以会同三公大臣们再向枕提出，一直到公允为止。今后对犯人不许使用公刑，不是谋反的案子不要连坐亲属。有的人对国家发表议论，一些坏人往往乘机污为诽谤陷人入狱，今后取消诽谤罪，有告发的一律不准。至于啊，赈济灾民当然更是朱高炽不会忘记的事情。他先后下令发仓救济了乐清、武阳、清河、维宁、烙铁、连城、莱芜、蓬莱、黄岩、昌邑、邢台以及河南的四州24个县的灾民，使不少人呢免于了饿死。洪熙元年的4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麦田呢受了灾了，但是地方官员还照旧的催逼农民交税。朱高炽啊，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就跟大学士杨士奇啊说了：“你一道诏书，对山东等麦田受灾的地区免征今年的夏税、秋税，也要减半征收。”停了一下，又说：“对，在这些个地区，官买物料呢，这些个活动也要全部的停止。”杨士奇一听，陛下，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有关的司？

部去办，比如说减税可以通知户部，停止采买可以通知工部。不，朱高炽摆了摆手，如果告诉户部跟工部让他们去办，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可能要说什么怕减少国库的税收了，怕影响工程的行进了，会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不肯痛痛快快的执行。现在救民如同救火成溺，不可迟疑，真的招书下了，让他们反对也来不及了。当时谈话是在这个皇宫的西角门的城楼上，现场啊没有这个纸笔，朱高炽就让太监找来了文具，叫杨士奇立即起草招书，招书写好之后又马上盖上印玺交给内阁发出。直到这个时候，朱高炽这才对杨士奇说，行了，你去告诉护工两部吧。这时啊，左右有人提议，灾情有轻有重，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你？不然体恤民情宁肯多厚一点，朕作为国君怎能去跟百姓计较这些个事情。果然不出啊朱高炽所料，当时的户部尚书郭资啊对朱高炽的这个捐免山东等地赋税的命令不去认真的执行，有的地方的税吏还在征收。朱高炽知道之后，觉得郭资是个老臣，收税也是魏公，不好处罚的，便把这个他的户部尚书这个职位给他免了，晋升为太子太师，名义上是提了官了，其实就把这老头挂下来了，不让他再干预免税的事情。朱高炽长期做太子，当时啊虽然说不能掌握政权，但是冷眼观看，对一些个大臣谁好谁坏心中有数。做了皇帝之后，就把那些个少得无才的调开，另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大臣，比方说夏元吉、简易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们称为简夏。他还选用了三杨，这三杨是谁？杨士奇、杨农、杨夫为这个内阁大学士，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有事情就和他们商量。那阵啊，大学士的品级低，只有正五品，朱高炽就让三杨等人分别挂上六部尚书的职衔，这样呢，他们都是一二品的大员了。但是这些兼职的尚书不到部里试试啊，仍然做大学士的工作，替这个皇帝处理政务，这个制度以后就沿用下来。到了明代的中叶以后啊，内阁大学士当中为首的就成为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咱们却说这个朱高炽在位有这个简夏三杨辅助，自己也是雄心勃勃，想好好的把这个朝政整顿一番，强国富民。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仅仅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就因病去世，死后葬于了县里，享年48岁，庙号仁宗。皇太子朱瞻基当了皇帝，据说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啊朱棣梦见了太祖朱元璋交给他一只大龟，帝王举行啊这个典礼时拿的玉器，那叫大龟，对他说了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不久，朱瞻基啊就诞生了，小孩满月抱着送给祖父看的。朱棣一高兴就说了，嗯，这孩子英气满面，应了我的梦。这个传说不知啊是否可靠，但是朱棣对他这个长孙呢格外的钟爱，这是事实。再加上朱瞻基也确实招人，长得眉清目秀，聪颖过人，读起书来过目不忘，而且谦恭有礼，文质彬彬。朱棣常常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呢。在定这个皇太子的时候，朱棣在这个长子次子之间煞是踌躇，决定不下来选哪一个好。这阵谢晋对朱棣说了，如果将来想让朱瞻基当皇帝，那就得定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这样才能使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得以确定下来。说起来呀，父亲还是沾了儿子的光。永乐九年，朱棣更进一步的立这个朱瞻基为皇太孙。那阵朱瞻基啊14岁，这种情况在这个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皇帝确定太子做继承人，至于再下一代的继承人则是由这个继任的皇帝决定，由他来选他的太子。而像啊朱瞻基这样老早就有祖父爷爷确定下来未来皇帝地位的实在是不多。朱允炆也是由这个祖父确定为皇太子的，但是那时啊他的父亲太子朱标已经死了，这跟太子朱高

是在世就确定了皇太孙的情景不同，这就足以说明了朱瞻基在这个朱棣他爷爷眼里是多么的重要。而后朱棣每一次外出啊，寻衅或者征讨，都把这个朱瞻基带着，让他得以锻炼。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还让学士胡广随军宿营的时候给朱瞻基上课。朱瞻基28岁当皇帝，正是青年有为时，再加上有这个剪下三阳的辅佐，那些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他也像他的父亲仁宗朱高炽一样，采取宽厚的政策，多次减税赈灾，使老百姓得以喘息。朱瞻基的年号是宣德，他死后的庙号是宣祖，人们常常把他父亲仁宗的政绩跟他联合在一起，合称为仁宣之治。这是有明一朝最开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以跟这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美。咱们却说宣德五年的清明节，朱瞻基率领文武百官到长陵跟这个县令扫墓，归途当中看见有几个农民在这个田里犁地，他当然早已把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一类的悯农诗啊背得滚瓜烂熟了。他12岁那年，他的祖父朱棣还亲自写了一篇《务本训》让他书读。本呢，本是什么？本就是农业，历代皇帝都是如此讲。可是农民到底怎么个苦法，其实皇帝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朱瞻基决定亲自尝试一下，他让这个车架停下来，自己走到了农民的身旁。农民一看皇上来了，个个的跪下磕头，他让大家伙起来，并且亲自挽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啊。他问这个老农啊，你推的这个是叫犁啊？是。老农啊恭恭敬敬地回答，你操作一下让朕看看。两个年轻的农民走过来拉起了犁杖，老农呢在后面推着走到了这个地头又回来。朱瞻基从这个老头手里接过犁柄，对拉犁的农民说，你们拉，我来推。这个朱瞻基啊看那个犁杖在这个老农啊手里似乎啊没费多大力气，但是等他亲自一推，这才知道这个东西不但沉重，而且不好驾驭，不是啊左摇右摆，就是这个犁头从这个土里啊跳出来，在一个地面上滑行，他用两只手拼命地按着。走到地头，这胳膊也酸了，汗也出来，他松开手喘息着对旁边的这些大臣们说，我只推了一下就已经不胜劳累了，更何况农人们常年劳作，书上说农人最辛苦，这点话一点都不错。朱瞻基回过头来嘱咐太监给这农民钱币，对一路经过的农户也给予了赏赐，哎，这倒不错，大家伙都得到实惠了。回宫之后，晚间他躺在床上，觉得胳膊跟这个腰腿都不舒服，爬起来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了一篇更夫记，告诫各地的官吏务必体恤农民的艰苦，加以爱护。文章写好之后又回到这个床上，仍然未能入睡。他在想什么呢？最接近百姓的是地方官，为什么跟这个州府的郡守叫牧呢？那就是说他们像牧人爱护自己的羊群那样爱护这个百姓，但是如果这个官员是个坏官，那么百姓就要得吃苦，所以说应该一个个的加以考核。第二天啊，清晨起来，内监给这个朱瞻基送来了早餐，一共是十碗，内中有这个银耳、燕窝、连羹等等贵重的食品。朱瞻基想起昨天看到农民的辛苦跟这个贫困，于是把这个上膳监的负责太监找来，对他说，来，你把这十碗东西都吃下去，一点都不许剩。这个太监不知啊皇上为什么这样，急忙跪下磕头，奴婢该死，不知皇上为何发怒。我并不是发怒，只是嫌你太浪费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吃进这么多的东西，吃不了这不是白白的糟蹋。是是是，这是宫中规矩，历来如此。我告诉你，这个规矩都是人设的，从明天开始就改，以后早餐两碗，中晚餐各四碗，各官也都是如此。农民生产这个粮食不容易，朕昨天是亲试的。接着他又通知上衣监、金贸局等等负责宫中生活的衙门裁减人员，节省开支，提倡节约，
这一道命。

令一下引起宫中的恐慌。胡皇后找到了朱瞻基，问他是什么意思，朱瞻基就说了，朕昨天亲自试了这个离世啊，又眼见了农人的这个贫困生活，深感咱们太奢侈了。汉文帝的衣裳围上都是用布做的，上面也没有纹绣，历史上称赞他恭俭爱民，咱们也应该从这个简约来率身示范。听说皇上还要节约饮食，臣妾以为国事繁重，圣宫的健康不可忽视。哎，朱瞻基笑了，试问皇后案上的饭菜你每天又吃下几许？胡皇后一听也笑了。这阵朱瞻基又说，咱们做君王的带头节俭，蔚然成风啊，那么全国就会效仿，这样下来户口必将日繁，财富呢自然也就充足。胡皇后一听啊，赞同的点了点头，好啊，这事情以后不许皇上操心，一切由臣妾处理好了。正说着呢，司礼监的太监送来了一份折本，原来是宁王朱权的。朱权本来是藩国啊，在大宁靖难之役的时候，朱棣呢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带到了北平。朱棣继位后改封他到了南昌，现在他上谕要求赐给他南昌郊外一片土地。朱瞻基一看很不高兴，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皇叔祖身为亲王，十足一税岁禄已经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赖以衣食，如为叔祖夺去，百姓如何的生存？听众朋友们，您听听，一个封建帝制年代的地方都想到老百姓，说现在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你让他怎么活呀？咱们说书的得讲理，在这里头咱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细一想令人深思。这个胡皇后她回宫之后，朱瞻基啊渡了出来，在这个华盖殿招呼杨士奇陪他散步。他们登上左顺门，远远看见尚书陈山呢从门外的这个甬道上走过。朱瞻基指着他问这个杨士奇，你看陈山为人如何？原来啊，这陈山是朱瞻基做太子的时候东宫的旧臣，所以说朱瞻基啊继位之后提拔他当了这个尚书。但是朱瞻基不久就听说陈山屡次向这个属下各司索取财物，所以说才有此问。杨士奇回答道，陛下有问，臣不敢不如实回答。陈山虽然说侍奉陛下很久，但是此人寡学多欲，不识大体，并非君子。不错，他不过尚无大过，那就撤去他的尚书职位，让他给宫中的小内侍当教书先生。这阵另外两位大学士杨荣跟杨富也赶来了。杨荣听说朱瞻基决定把这个陈山免职，于是趁机揭发了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冠收受贿赂、生活奢华一些个事实。杨士奇补充道，御史本来是朝廷的耳目，职责就是监督不法的官吏，而作为县长的这个县是哪个县？听众朋友们，县法的县。作为县长的都御史竟然带头做不法的事情，下边不孝的御史必然要效尤我。御史奉巡四方，地方上的这些个官员再去效仿他们，上行下效，这样的风气怎何了得呀？如果说再互相的勾结同流合污，那就更不堪设想。朱瞻基听到这儿叹了口气，你们的话不错，除恶务必务本呢，那就先拿督察院这个头开刀。于是朱瞻基下令把刘冠贬到了这个辽东，与此同时又根据杨士奇跟杨荣的推荐，指派正通使顾佐为这个左都御史，对督察院进行一次大的清理。要过了几天，吏部啊呈送了一个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这个皇上过目。上早朝的时候，朱瞻基啊向吏部尚书问话，朕现在正在整顿吏治，对这九个人吏部详细的核查了吗？当时的吏部尚书简易因为已经啊年事已高，虽然说仍然挂着尚书衔，但是已经不到部事事，负责吏部工作的是另外的一个尚书，叫郭进。郭进出班回答，万岁，苏州等九府历城最为难治，此番确定人选，
很费周。

0: 务者，那么这九个人可以胜任并非上选。郭靖呢，这是实话实说呀。那么说这阵朱瞻基生气的斥道，这样的大事是可以马虎的吗？郭靖辩解道，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为受到限制，如果说没有圣上明示，不敢越级临伯。朱瞻基一听摇了摇头，把这个吏部丞的名单扔给了郭靖，那就暂时的缓一缓。停了一会儿，朱瞻基对下面站的大臣们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认为该人确实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以破格提拔指示。他说到指示的时候，朱瞻基笑了笑，看了看大伙儿，朕要的可是真才实学的人呢。有一些大人听了皇上这么说呀，回去之后仔细的考虑有哪些人可以推荐，但是也有的大臣呢，怕所推荐的这个人呢，将来出了事之后会受到牵连，不愿意见人。偏偏朱瞻基不肯放松，非得让每一个大臣都得推荐不可，这就不容他们不认真的思索了，想一想谁最为合适当知府。几天之后，被推荐的名单以及履历材料都送来，朱瞻基又找内阁大学士跟这个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到了五月才由这个吏部正式的任命朱瞻基，并且赐给了侍书，允许他们便衣行事。毕辞的时候又加以了这个奖励。什么叫毕辞？跟皇上这儿来辞行，让皇上训话。不久啊，朱瞻基又提升了御史于谦、长史周轸等六个人为侍郎，让他们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咱们却说啊，这新任命的九个知府当中，苏州知府邝中乃是杨士奇跟这个简易啊所推荐，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由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为礼部郎中的。他担任这个苏州知府之后啊，走马上任，到了这个苏州第一件事情，也就第一天办的，就是接见蜀吏官驿，从这个代理知府的同知张辉手中接过了印信。这阵管理各项公务的三班衙役们纷纷把公文拿出来向他请示，他微微的一笑，知道这些个人是考验他来的。他在来此之前做了这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跟这个准备，这不是啊无准备所来。原来这个苏州啊就是原来的平江，元末时曾经做过东吴王张士诚的都城。苏州府下下辖着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嘉定、吴江六县，还有崇明岛。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因而是有名的粮草，还有繁荣的商市。邝中啊就了解到，这里的土豪劣绅呢，常常跟这官府当中的刁滑的这些个三班衙役们勾结，行泄一气，欺压百姓。新任知府如果是个贪官，他们就给拉下水呀，同流合污；如果是清官，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孤立起来。有的土豪本人呢，家中就有人做官，特别是那些个在京中有关系人，总是想办法把这个不忠他们意的官员排挤走。因此苏州可以说是难治著称啊。邝中啊假装糊涂，这一个立意啊让他判一个杀人的案子。他看了看问，这个案子以前是你承办的吗？是。那么你接着办就是。这个被告赵武啊确实是冤枉，原告证据不足，险系诬告。那依你说怎么办好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或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况中现在到苏州这上任了。三班衙役，当然你作为这个知府啊，你说你带着整个的一班人马来，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你也就带几个师爷。说现在三班衙役刑班的这个头啊，把这个案子拿过来了，让他判一下，这是一桩啊杀人案。他看了看这个案卷，这个案子以前是你承办的，是，那你接着办就是。是这么跟太爷回，这个被告赵武啊，其实冤枉，原告呢证据不足，险些诬告。那依你说怎么办好？矿中这阵看着，被告无罪释放。好好好，矿中说着，就在这个判决上签了字。签完字之后，他又问：那原告既然是诬告，该不该处分呢？这个不究就是了。行行行，矿中啊，紧接着随口又答应。

0: 另外的一个案子呢，是正好相反。这个义利啊，他就主张将这个原告啊严惩，况中呢也不细问，紧接着还是好好好，也就同意了。况中的这个开场戏就这么着进行着，那些个刁钻的三班衙役个个的开心的，认为这个新来的府台大人愚昧可欺，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了。通判呢，这个赵臣呢，有一次为了粮运的事情跟这个况中啊争吵去，竟然出口不逊，说况中啊是不懂装懂，态度十分的傲慢。况中呢也不跟他计较，但是况中私下里可并没闲着，他有时亲自的微服私访，有时让他带来的这个仆役家人出去啊进行调查。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苏州府衙的许多弊端大体摸了个清楚。有一天，他召集所有的属员升堂理事，先叫过来那一桩处理杀人案的这个三班衙役的刑班的这个头，赵武杀人一案，那赵武究竟杀没杀人？这刑班头一听，这心咯噔一下，心话说：“这不都判完了吗？怎么又问了？”大人明鉴，赵武确实是冤枉的。大人那一日不已经判断过了？矿中啊一阵的冷笑，那是我断的，还是你断的？小人怎敢？我再问你，赵武家送给你500两银子，确实为何？说一拍这惊堂木，啊呸！大喝一声：“家！”这个受了贿的刑班的这班头一听矿庄连他的赃银的数目字都知道，还有什么话讲？只好跪下，一个劲儿的磕头。矿庄啊，让他跪到一旁，又问第二桩案子，说到这事，这一班三班衙役的这些个头都傻了眼了，在矿中列举的渐渐的事实面前，连分辨也用不着，只好一个一个低头认罪。这只矿中把皇上允许他便衣行事的敕书拿出来摆在公案上，带领着大家行完礼之后，他亲自的宣读，然后把六名罪恶严重的这个华吏给拿起来。华吏啊，刁钻奸猾的这些个吏员呢，那就叫华丽了。宣布了他们的罪行之后，吩咐掌刑的衙役来往死里打。叫这六名华丽好被活活的打死了，没数目字往死里打。紧接着又把贪暴的5个人监禁起来，将那个懦弱无能的10余人全部的开除，其余的这些个吏役个个的悚然的。半天的时间，苏州府衙像翻天地覆一般，有些老百姓听到消息，夜穿尸，食穿白。大家伙到了衙前，看着这一切，简直以为是做梦。苏州府几十年的这个积弊，从这儿开始就清除了，大小官员无不凛然守法。于是矿中根据他的考察，免除了一些个繁杂的律令，定出了合理的制度。他能做主的马上执行，重大的就上报到朝廷，请皇帝批准。苏州是产粮区，但是赋税过于严重。那阵巡抚江苏的周臣呢，已经到了南京，矿中就赶到南京去跟这个周臣用心的计算，奏免了苏州各县农民的不合理的负担70万担，使这农民啊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对当地的这些个豪强，他也不畏权势，被那些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分别加以惩处，不管他们有没有后台。苏州啊，历来是刺绣很有名，称之为苏绣，又盛产各种的奇花异卉，还有珍贵的鸟类。以前皇宫里经常派出中宫，这个中宫就是太监，来采办这个绣品跟这个花鸟。有一些个太监仗着皇家的势力到苏州之后，乘机进行骚扰、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根本就没把地方官府看在眼里。单说有一天，衙役来报告矿中，说有2名太监在馆驿里把这个通判赵臣捆绑起来。矿中一听，急忙带领着3班人役赶往了馆驿。一看呢，馆驿堂上坐着2名太监，把一个腿跨在 这个太师椅的扶手。大大咧咧的目中无人呢，他们身后站着十几名横眉立目的大汉，再一看通判赵臣被绑在廊柱上，脑袋也耷拉着，十分的狼狈。太监看着矿中穿的官服，敢是绯色的袍子，嗅闻是一只云燕，就知道来的是四品官员其中一个太监，笑嘻嘻地说：打了孩子，哎，大人就出来，您想必就是知府矿的人吧？下官矿中。矿中啊，忍着气说：不知二位公公因何将本府通判捆绑在此？贾威，咱家呀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来采办买鸟的，可是这位赵哥啊，偏说如今天寒地冻没有鸟，这不是诚心跟皇上闹别扭吗？请二位公公把平饮赏给下官看一看。哟，不信怎么着？难道说咱家还是冒充的吗？手续是这，请不要见怪。好呗。其中一个太监掏出赵慧来递给了矿中，看好了，别砸了眼，猴崽子。矿中接过赵慧一看呢，赵慧上是宫中24衙门当中上衣件开出来，让这苏州府协助采购绣衣100袭。矿中啊把这个赵慧折好了，问道：二位公公要多少鸟？
1: 不多，画眉1000只，那百灵1000只。
0: 购鸟那是私院局来办，你上一件怎么也买起鸟来了？更况且你到了我苏州，不向本府投递赵慧，而私自捆绑本府官员通判，也是六品的朝廷的官吏，你等有何种的权利来捆绑扣押通判？
1: 哟，怎么着？嘿，铁撑子烙饼翻了个了。
0: 说这只一个太监站起来，别说小小的六品官，就是你这四品的大老爷也不敢说皇上要的东西，你偏不给吧？哼哼，你们以为邝某是什么人，竟敢跑到这撒野来？冬天要鸟，你们无非是有意的勒索。来，给我拿下。衙役们一拥而上，将两个太监还有十几名壮汉都绑了起来，紧接着又把柱子上的那个赵臣给放下。赵臣呢，又悔又愧，对矿中又十分的敬佩，不由得朝着矿中跪下。矿中啊扶起他，命令衙役把这一干人等押回府去。一问随行的这个太监来的只有四人，其余的都是两个太监为壮声势在这苏州府啊给招来的地痞流氓。矿中命令这几个人夹号失踪，然后释放。这边你救了舒文，说明了两个太监的不法情缘，派人把太监以及随从一起押往北京，交给皇上处理。宣德皇帝朱瞻基呀，看到矿中的舒文呢，嘱咐锦衣卫将太监收监惩处，然后对身旁的杨士奇说：这矿中有胆有识，你见先也有功啊。这个朱瞻基啊，算是个好皇帝，但是他又非常的自负，总觉得自己天资啊隐晦，博览经书，谁也不如他有学问。有一个御史叫陈作，上谕劝他呢疏远这个奸佞，正于呢多读一读大学演义，才能懂得古今若何而治，正是若何而得的这个道理。这意思本来不错，但是朱瞻基却认为这是瞧不起他，恨恨地说道：这个陈作说朕不读书，连本大学也没读过，还够得上做君主吗？竟然下令将这陈作押进了诏狱，在锦衣卫中啊关了5年。有一个翰林侍读李时勉性情刚直，上狱啊触怒了朱瞻基，朱瞻基当面质问他，他仍然呢坚持自己的意见。皇上大怒，嘱咐殿上的金瓜武士打断了他三根肋骨，押入了锦衣卫的狱中。这些说明啊，朱瞻基作为一个皇帝，他的开明也有一定限度。宣德一朝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朱瞻基的二叔朱高煦啊，当初想当太子未成，封为了汉王。朱瞻基继位之后，朱高煦啊，便学着想他父亲朱棣的样子，也从自己侄儿手里把这个天下夺过来。他也提出了清君侧作为借口，却把这个夏元吉当作清的奸臣，在他的封地乐安 就是现在的山东广饶谋反，不料朱瞻基却不像建文帝朱允炆呢优柔寡断，他亲自率领大军赶往乐安，将朱高煦拿获，押回京之后废为了庶人。囚禁在宫里的逍遥城，有一天朱瞻基去看他，朱高煦啊坐在地上，突然伸出一只脚把这朱瞻基给勾倒了。朱瞻基站起来嘱咐这个校尉用一口大铜缸把这朱高煦给扣住了。这个朱高煦啊力气还真大，竟将这铜缸给顶起来了。这个铜缸啊，大家伙如果说您到紫禁城啊能见得到，现在有这个铁缸，那个分量可是真够重的，是干什么用的？为了防火。朱瞻基于是命令校尉把这个木炭堆到铜缸上，燃着了，将朱高煦活活的给烤死。要说他这当侄儿的这心也够狠的。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朱瞻基患病不治，享年38岁，仅仅做了10年的皇帝。他死后葬于了景陵，庙号宣祖。皇太子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的长子，那一年他只有9岁，在大臣的拥戴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定明年为正统元年。他是明朝的第6位皇帝，死后上庙号为英祖。如果说朱高炽的庙号仁宗的仁字还算名副其实的话，那么朱祁镇庙号这个英字却跟着他表现差远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眼下暂且不提。却说一个9岁的小皇上哪里懂得什么正事，只不过当时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就是仁宗的皇后当时啊还在。简夏虽然说先后故去了，而三阳仍然辅政，而这个张氏非常的明晓事理，信任三阳还有英国公张辅等等的这些个正直的大臣，又有这个仁宣两帝打下的基础，总的说来这个朝政啊还算过得去。朱祁镇在这个东宫为太子的时候，有一个伺候他的太监叫王振，他本来是这个魏州，就是现在河北省魏县一个小无赖，后来自己净身投进了宫里，当了这个太监，先是干一些个杂物，而后被派到东宫侍奉这个太子。朱祁镇他年幼贪玩，王振呢就施展开了无赖的伎俩，想着法的设着法的哄朱祁镇高兴，后来竟然朝夕也离不开他了。朱祁镇当了皇帝之后，就缠着自己的奶奶祖母让这个王振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而王振在这个太皇太后面前更是低眉顺眼，循规蹈矩，处处显得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就这样他成了宫中24监当中最高的首领。原来这个明朝管理皇宫事务有24个单位，称为24衙门，包括司礼、内官、上衣等等的12监，还有西新、中古等四司，以及宦医、司院等8局。而以这个司礼监为首，司礼监掌管着皇城内一切的行政事务，并且还替皇上管理奏章，代皇上批答大臣们的奏本，皇帝下令也由这个秉笔太监把皇帝的话用这个朱笔记录下来，再交给这个内阁撰写颁发。司礼太监昼夜伺候在皇帝身边，可以啊察言观色，投这个皇帝所爱好，取得皇帝的宠信，更可以借替皇帝批答这个奏章或者传达皇帝的命令的机会弄虚作假，操持纵权呢，为所欲为。当然如果皇帝英明，这样太监还是不敢放肆。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皇帝假若真的英明，这种人也当不了司礼监。就以太祖朱元璋来说吧，他鉴于汉唐两朝有的皇帝信用宦官，弄得朝政大坏，国势日非，便在开国之初明令不许太监干预朝政。他在宫门口挂上一块铁牌，这个铁牌是铸的，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欲者斩。那欲者就是你干预者斩。朱棣虽然说伪太监郑和以待行队下西洋的重任，但是却从来不让他商讨政事。仁宣两朝政治上比较清明，贤臣得到信任， 太监们也不敢兴风作浪。可是现在这个小皇帝从小就对这个太监王振产生了好感，认为这个人处处的合意，事事的顺心，可以完全的信赖。为了尊重他呀，竟然不直呼其名而叫他先生，这就给太监弄权创造了机会。一天天过去了，太皇太后张氏不在了，三阳等老臣呢，有的逝世了，有的因为年老而致仕回家。新上来的大臣们又没有三阳那样的威信，王振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渐渐的跋扈起来。当然皇帝也是渐渐的长大的，可是他对王先生的信任却是与日俱增。王振对皇上说，宫门口那块铁牌子该除掉了，于是那个挂了几十年的铁牌就被摘下来扔到了垃圾堆里。王振这阵又说，我的侄儿王山跟王林找我来了，请圣上赏他们一碗饭吃呗。于是毫无军功的王山当了都督，王林当了指挥，至于有些反对他的人，当然他也不会放过。翰林侍讲学士刘球对王振的行为看不惯，上书弹劾王振，就把他下了大狱，还让他的死党指挥马顺在这个狱中将刘球杀死。到后来王振竟然公开的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使得朝政日非，仁宣两朝十年惨淡经营的一点点的成果终于啊，逐渐的丧失了，大明王朝开始进入中衰的时期。咱们书要简言，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7月的一天，王振坐在他那个不亚于皇宫的府邸，一阵清风吹来，竟然微微的带有凉意。一个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王振心想，趁着大好的时光到什么地方去游逛一番才好呢。不过老是打猎这玩意儿可没意思，得有个新鲜的招啊。这阵门上有人来报说尚书旷野求见。原来王振专权以来立下规矩，大官们奏事得先到王振的府里报告他，经他这个批准之后才能啊禀报皇上。进他的府门还得交100两银子的传达费，不然的话这个门官不给传话。单说旷野来见这个王振，是刚刚接到编报，瓦瑟部的原来的酋长马哈木的孙子野仙进翻大同，大同守将发来了告急文书，请求派兵支援。说起来这野仙跟王振还有点关系，王振啊生财有道，跟野次做买卖。这个蒙古不是产良马吗？但是缺少铁器，王振就打造了这个剑，装在这个大坛子里，假装是烧酒，让这个监军大同的太监郭靖去跟瓦剌人换马，转过来呢再在啊这个内地马市上进行出售。现在敌人用王振供应的武器来骚扰双方的关系，您看看是多么的微妙。王振看完了编报，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这可是一个出去逛逛的好机会，打仗了可能有点危险，不过瓦剌顶多来个3万2万的，自己这边带上几十万的人马，拿手指的捅也能把他们捅跑了。其实啊这个打猎就没有一点危险吗？把野狗撵急了，他回过头来还呲牙呢，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才更有刺激。将来人们说起来，咱王振也带过兵打过仗，连祖宗也跟着有光。他这么一想，王振呢就拿着鞭炮进皇宫啊见皇帝去了。正统皇上朱祁镇正在跟妃嫔们饮酒作乐，一见王振进来不高兴了，王先生怎么三天没朝面啊，就这么忙啊？圣上圣明，奴婢忙一点，皇上这才有功夫快乐呀。哟，那你多受累了。皇上快别这么说，奴婢寻思着天凉了，得让皇上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了。怎么着又是打猎？哎呀玩腻了，玩套了。不去，这回啊咱们去打人。说着话他把这个鞭炮交给了朱祁镇，建议他来一个御驾亲征。朱祁镇啊有点犹豫，他今年已经23岁了，出了北京城啊也就是到过皇陵啊，所以真的到别处啊去转转，但是又怕人给打着啊。怕人给打着那当然，他怕被人打呀。 王振一看他有顾虑，于是就说：皇上放心，有奴婢保驾，没事儿。

0: 说咱们多带人马，十个打他一个，还朝打不过瓦刺吗？那你说咱们带多少人才好？我算了算，假若瓦刺是30000人，咱往多了说，算他50000，十个打一个，咱们就带上他500000。那什么时候出发呀？咱们说走就走，2天之后。您看，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就这么着儿戏般的决定下来。王震马上让人找来了兵部尚书邝冶，让他从北京周围的卫所里急调50万的兵马，皇上要御驾亲征。邝冶一听啊，头一个反对，他就说了，王大人，瓦刺骚扰不过是边陲的小警，大同可没有失守，派一员大将率兵去救援就可以了，用不着圣驾亲自出征。朱祁镇还没说话，这王震呢，火了，他斥责这个邝冶，你懂什么，这是皇上的主意，你敢抗旨吗？朱祁镇一看王先生都发了脾气，于是对邝冶挥了挥手，是朕的主意，你快去办。邝冶只好退出去，回到了兵部，一面急忙派出使习调这个京师的周围的卫所的将士。什么叫这个使习啊？使者习文，两个合在一起，这叫使习。一方面找来了兵部侍郎于谦，让他代理这个部，自己要随驾出征。于谦啊，原来巡抚河南，是去年调回京师任这个兵部左侍郎的。他听邝尚书这么一说呀，非常的惊异，何必御驾亲征呢？弄不好还会引狼入室，大人为何不见？哎呀，我跟你说，于大人，其实都是王震的主意，我已经见了，见了皇上也不听。于谦一听，眉头一皱，邝大人，那我再去试试足见。皇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抽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

0: 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的艺术家，他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影片，300多部电视系列剧，绝大多数都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等作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让人拍案叫绝。他那种远见卓识的创作风格和创新的摄影技巧，让很多现代制片人也很倾倒，竞相学习甚至去模仿。当然了，在他的很多影片作品之中也有轻松幽默的佳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的这部影片就是《捉贼记》，其中浪漫、幽默、悬疑、探案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一起来分享《捉贼记》的故事。这是一部由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格雷斯·凯利主演的带有惊悚悬疑元素的浪漫爱情喜剧影片，1955年8月上映，镜头沿着绿草如茵的里维也纳拍摄，一路呢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展现出了宁静和祥和。这部影片呢，也是格雷斯·凯利继《电话谋杀案》还有《后窗》之后，连续第三次主演希区柯克的影片。他同时呢，也是希区柯克在拍完一系列谋杀悬疑紧张的影片之后，有意改变风格，选择较为轻松题材所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影片。内容呢，非常的浪漫，主轴也是由谋杀淡化为了偷窃的行为。希区柯克所展示的手法呢，像是一个淘气的小学生，布局天真幽默，把凯莉如火一般的性感还有葛伦冷酷迷人的魅力一展无遗。这部影片虽然迥异于希区柯克惯有的充满紧张悬疑的故事情节风格，但是呢，却展露了他另类的幽默风格。双关语的运用让影片之中妙语连珠，观者经常会会心一笑。事实上，片名本身就让人拍案叫绝。警察千方百计试图捉贼，那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葛伦为了洗清罪嫌，绞尽脑汁捉贼，情有可原，也不难理解。那么凯莉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完全出自于另外一种心态下的捉贼，最后反被贼所捉，与贼陷入情网。影片的巧妙布局让人赞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深夜，一只夜猫在屋顶上出没，屋子里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正在翻弄着箱子里的珠宝钻石。第二天早上则是丢失珠宝的胖妇人的尖叫声。加里·格兰特饰演的大盗约翰·罗比曾经有一个叫夜猫的外号，这时他正和心爱的夜猫在自己风景优美的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的生活。警察却因为接连的珠宝失窃案，很像他的作案手法找上门来。约翰轻松地摆脱了警察的追踪，决定自己亲自调查是谁用自己的手法做的案。约翰来到巴先生的餐馆，巴先生战前本来也是窃贼集团的首脑，战争中和约翰出生入死，战后开启餐馆，并且收留了很多出狱的犯人。约翰找不到线索，却被这些以前的犯人看作麻烦，警察又跟踪上门，只能离开。在餐馆侍者福萨的女儿丹尼尔的帮助下，约翰来到戛纳海滩。丹尼尔是一个刁蛮热情的女孩，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着约翰。
2: 你会把我全身弄湿的。
3: 他们说的真没错，猫的确怕水。
2: 你瞧瞧你，你又来了。
3: 有些事不说说是会感到遗憾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3: 你忘了向我求婚了。
2: 不是我没有花时间教你怎么说话。
3: 你只加了我猫这个词儿，可我自己学了几个形容词呢。
2: 哦，原来猫这个词是我教你的。
3: 对你来说，猫这个字儿可没那

0: 那么简单，那次代表刺激、危险，棒极了。你觉得我理解怎么样？他是不是很好的意思？
1: 你瞎想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想想你罢了。想想你在豪华别墅里享受生活，而我却跟白痴似的，靠几片干面包过活。
1: 我还向往你那种生活呢，种种花，
0: 还有红宝石、钻石、毛皮，是吗？
1: 你又来了，我罗比是不会教你这种发不义之财的手艺的，你听好了。
0: 他们逮不住我们的，我早毕业了。你要去南美洲吗？
1: 不，我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0: 啊，我一直梦想着到南美洲去，听人说那儿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呢，可以过好日子，做点买卖，闭着眼睛把偷来的珠宝卖给黑市上的人。
1: 我是丹尼尔，你是不是也认为那些珠宝是我偷的呢？
0: 难道不是吗？
1: 啊，是啊，那都是你爸爸和我的那些战友给你灌输的。
0: 但有一点不同，他们对你很恼火，我可不会。
1: 丹尼尔，你仔细听着，以前我干过一次，但因失手，
0: 我知道了，关在一间德国监狱，但你越狱了，后来混进了军队，成为英雄。
1: 哦，听着，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痛改前非。打那时起我就洗手不干了。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怕的，可我知道你早就捞足了，痛改前非有什么意义？
1: 我在监狱里拼了6年，好不容易才获得驾驶，那些当时留在监狱里的人今天也毕业了，
0: 至少他们的大名没上报纸。
1: 没错，他们的大名是没有上报纸。
0: 你不去南美洲了？
1: 小姐，我们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0: 那么咱们得快点了，那架飞机可能是警方的，已经是最快档了。
1: 哎，丹尼尔，我先躲到下面去。
0: 嗯。
1: 哎，现在怎么样了？
0: 他又飞回来了。
1: 好，等他飞走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
0: 万一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呢？
1: 跟他打个招呼。我知道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0: 嗯。
2: 约翰躲进船舱，可丹尼尔向上拉了拉裙子，露出自己雪白的大长腿。
1: 我是想逃避他，没让你这样。我们还有多远的路？
0: 还有15分钟的路。
1: 好，到了以后把船拖上岸，和其他的船停在一起。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上岸把衣服留给你。
0: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呢。
1: 哈哈，穿着这个就没人认出我了。
2: 约翰换上游泳裤，躲过了警察的追捕。在戛纳，约翰在保险公司经理艾奇修森的支持下开始自己的计划。他根据一份财宝名单开始接近美国来的斯蒂文母女。斯蒂文太太是一个直爽的女子，而格雷斯凯利饰演的斯蒂文小姐美丽文静，独自一人时又热爱刺激的生活。当天晚上海滩酒店失窃，约翰还收到了窃贼给他的留言，这让他坚信窃贼就在身边。在美丽的戛纳海滩，斯蒂文小姐和约翰正在晒太阳，丹尼尔却跑来继续纠缠约翰，还把他带到海水中央的一个浮台上。
0: 你昨天晚上那手干得可真漂亮啊。
1: 好了，你照直说吧。
0: 你真了不起，昨晚刚发了笔小财，今天就和美国小姐躺在沙滩上享受了。
1: 所以我要发笔财啊。
0: 他是你的下一个目标吗？
1: 这么跟你说吧，他是我一个有用的朋友。
0: 你的那些老朋友，在餐厅干活的朋友们，他们昨天乱骂警察，好让你逃脱，赶快逃跑，不被逮住。
1: 假如让你在花市买通警察，这会让你很为难吗？
0: 他们什么也没有露出去，没关系的。
1: 有人却说了，
0: 但我想如果你下次再落到警察手里，他们会很高兴的。
1: 听说我还有朋友，真高兴。
0: 也许你被逮了，他们会过得好一点。
1: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0: 我在厨房听人说，真可惜，他们非杀掉那只猫不可，他们最怕到监狱的小黑屋里去。
1: 哦，这可真绝了，警察要抓我入狱，老家伙们希望我死，那只猫要赶我出城。
0: 猫要赶你出城是什么意思？
1: 今天早上他给我留了个条，好像我不久于人世了。
0: 哦，你不想想可怕的后果，却还待在这个地方，可真有点笨。也许你该去南美洲和我会合，那时你就会知道结果如何了。
1: 听起来这风险也不小啊。
0: 当我的情人总会好得多吧。嗯，
1: 抱歉，我耳朵进水了。
0: 洛比，瞧瞧你这副样子，如果我不帮你，就没有人再会帮助你了。
1: 我该回去了。
0: 他哪里比得上我，除了钱多之外，你反正也捞得够多的了。
1: 丹尼尔，你是个女孩，而她是女人。
0: 你要能买到便宜的新车，又何必挑部旧车？新车的性能好，又耐用。
1: 至少我的老车还开得动。
0: 不，只不过是水陆两用罢了。我想过来看看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2: 原来，这时斯蒂文小姐已经游到了他们的身边。
0: 也许她游走前会自我介绍一下。
1: 哦，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丹尼尔·福斯。
1: 哦，福斯小姐，这是斯蒂文小姐。
0: 你好，福斯小姐。伯恩斯先生没跟我提起过你。
1: 我们是几分钟前才认识。
0: 对，几分钟前刚认识的，才几分钟。你们两个就像老朋友一样，这可真是友善的法国。
1: 是这样，他在向我请教怎么样游泳，我是不是也教教你？
0: 哦，谢谢，可我是上届花样游泳冠军。
1: 哦，真是个美好的愿望。
0: 你们真的在谈游泳吗？
3: 是。
0: 我还以为你们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
1: 哦，丹尼尔，你怎么不对他恭维几句？
0: 他近处看起来显得更老。
1: 嗯，
0: 对一个幼儿来说，20岁以上的人都很老。幼儿，要不要我们站在前缀处聊聊，怎么样？你玩的还愉快吗，伯恩斯先生？
1: 是啊，这个地方很好，阳光普照。
0: 对我来说太热了，我们旅馆见。伯恩斯先生，你还没讲完，为什么法国女人比美国女人有魅力呢？您再讲讲。
1: 我可没说。不，等等。
2: 斯蒂文小姐从开始就识破了约翰的身份，但为了更多的刺激，她和约翰不断玩着爱情游戏。但约着约翰到郊外的山上去兜风，甩掉跟踪的警察，他仍然飞快地开着车。
1: 减速吧。
0: 好让他们给逮住吗？
1: 给谁逮住？
0: 警察追你的那辆黑车。
1: 你在说些什么？警察在追我吗？
0: 是的，警察在追你，野猫 John Roby。
2: 约翰惊呆了。这时斯蒂文小姐把车停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空场上。
3: 天气真好，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的地方了。瞧下面的碧海，还有天空，山坡上的绿色粉红色的小屋，你可以穿上鞋爬上屋顶。
4: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3: 罗比，江罗比，世上最狡猾的珠宝大盗之一，人称野猫。我在巴黎报纸上早已久闻大名。
4: 你是想告诉我你读过这篇文章？
3: 我好像听说你饿了。
4: 我是饿。
3: 那你就打开后车厢。
4: 谢谢
3: 罗比先生，希望你能恐吓我，我就能开心地告诉你我有多聪明。
4: 我不叫若比，我叫伯恩斯，所以我没有必要恐吓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告诉我你有多聪明吧。
3: 好吧，你第一点吸引我注意的是……
4: 快别装出一副自满的样子了。
3: 我从没说过你是贼，但这很刺激，就好像……
4: 像什么？
3: 像
4: 坐在热澡盆里。
3: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堪萨斯城海滩，你从那法国女郎开的汽艇上游上岸。
4: 有开瓶器吗？好，谢谢。
3: 要哪一种的？
4: 你来选吧。
3: 你以康拉德·伯恩斯身份出现在旅馆的2天前，才从美国来。你是游过来的吗？
4: 当然是。
3: 别对伯恩斯先生这个头衔这么沮丧吗？
4: 斯蒂文小姐，我就是我。
3: 那么就做你自己吧，就。
4: 我比较喜欢康拉德。
3: 该不是说真的吧？我想该是你称我弗兰西的时候了。我过去曾照顾我妈，试过偷她的珠宝，所以在报纸上读到你名字，虽然只是小新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我相信妈不会怀疑你的。
4: 希望她会，因为我喜欢那样。史蒂芬
3: ·弗兰西，
4: 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说出你怎么聪明的。
3: 你可别着急，下面一件事才真正了不起呢。你整晚只注意我妈，不瞧我一眼。
4: 我昨晚不是吻你了吗？
3: 是我吻你的。
4: 你并没有对我说你妈妈的事儿。
3: 你会感谢我没这么做，不然你不会轻易让我说完。
4: 但我是个绅士。
3: 你是中西部来的木材商。
4: 我过去是耶鲁木材工会的会员。
3: 啊，现在讲到最精彩的部分，你不够令人信服，你就像美国片中的英国人物，讲话方式和美国游客完全不同。
4: 难道你没看过旅游指南上写着举止不能像游客？
3: 你从没提到过买卖、棒球、电视、加薪或圣诞老人。
4: 没有，当我离开美国就忘了这一切。
3: 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根本不是。告诉我有多久了？
4: 什么有多久？
3: 上次离开美国。
4: 不知道，大概四五天吧。
3: 俄勒冈呢？
4: 大概两三天前。
3: 我说你接下去是不是还想和我下边？
4: 听着，你是一个好女孩，但想象力太丰富。如果你到处跟别人讲起我，我会被无辜地打入法国监狱的。
3: 你打算先抢我妈还是别人？
4: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别人。
3: 很好，我妈喜欢你。
4: 是吗？
3: 我想基顿女士是你的下个目标。
4: 好了，你给我听着。
3: 她在名单上吗？
4: 谁？
3: 她有珠宝还是别墅？
4: 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
3: 野猫是只小猫，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4: 别那么说。
3: 你甚至想知道我的计划。
4: 我不是野猫 John Robby。
3: 那警察为什么跟踪你？你最好把那份准备出租的别墅名单给我。山父庆祝周年，我一星期以后去那儿。你的手劲真大，窃贼就得这样。
2: 约翰一把拉过斯蒂文小姐，热烈地吻了上去。
4: 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对吗？
3: 今晚八点半到我房里来喝鸡尾酒，我们在那儿谈。
4: 我不能去，我还得去赌场去看烟火。
3: 在我的房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4: 我已经跟别人约好了。
3: 不管你到哪儿，我会跟人说你是夜猫 John Robby。 八点钟准时到。
4: 可我没有一块像样的手表。
3: 去偷一块。
2: 当天晚上，就在约翰和斯蒂文小姐约会的时候，斯蒂文夫人的珠宝失窃了。斯蒂文小姐误认为约翰欺骗了他们，十分愤怒。斯蒂文夫人却帮着约翰躲过警察的纠缠。约翰来到肖家别墅等待夜猫出现，在搏斗中将袭击自己的福萨杀死。约翰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斯蒂文母女帮约翰混进规模盛大的化妆舞会，并且由保险公司经理冒充约翰吸引注意力。真正的约翰躲在屋顶监视一切。就在约翰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夜猫出现了，正是福萨的女儿丹尼尔。搏斗之中，丹尼尔掉下房檐，幸亏约翰一把抓住了他。
4: 别叫，我一会儿会松手的。
5: 那么松手吗？
4: 你说什么？
5: 啊，不啊。
4: 好了，全屋子的人都在下面看着你，开始表演吧。
5: 什么表演？
4: 你很清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谁是窃贼。
5: 求你别让我滑下去。
4: 我只给你30秒，一秒也不差。
5: 我是为我爸才这样干的。
4: 很好，说下去，这我早就知道。还有谁？
5: 你拉我上去，我就告诉你。
4: 拉你上来，快告诉他们。
5: 我是为我爸干活的，求求你了。
4: 你爸爸早就死了，还有谁？
5: 没别人了。
4: 真是训练有素，我要松手了。到底幕后主谋是谁？谁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
5: 让我上去，我就跟你
4: 说。快说！
5: 保汤尼，他是幕后主谋。
4: 好，告诉下面那帮人。
5: 保汤尼，他是幕后主谋。
4: 好极了，
5: 保汤尼是主谋。
2: 真相大白，夜猫约翰罗比终于得以洗脱罪名。斯蒂文小姐一路追踪趁乱遁去的约翰罗比。来到约翰的别墅，情不自禁地扑进
3: 他们本来还准备逮捕你，我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赶紧跑来了。
4: 20分钟前我跟你刚刚道别。
3: 真是快得不能再快了。
4: 哦，谢谢。
3: 真有礼貌。
4: 是吗？
3: 乔，你好像是跑开一样。
4: 哦，我在这儿还有别的工作要干。
3: 你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所有事的，你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协助你。你是匹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4: 好吧，没有你我是不能完成这事儿。我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来协助我，但我并不是一个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3: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罢了， 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虽然嘴上说的是再见，但是二人的热吻已经无法让他们分开。面对优美的景色，约翰怀中的斯蒂文小姐沉醉了。这是希区柯克拍的一部商业影片，比起他的其他影片确实是太轻松愉快了。美国电影、法国风情、幽默对白、浪漫爱情、曼妙风光、俊男靓女、化妆舞会，那这个影片里有想让人放松的一切的元素。这和希区柯克其他的作品相比呢，也是如期的创下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影片天然彩色的拍摄技巧也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荣获当年的最佳摄影奖。遗憾的是希区柯克本人却没有获奖。男主角加里·格兰特是奥斯卡无冕之王，好莱坞黄金年代的当红女星们他几乎都合作了。1941年希区柯克邀请他和琼·方达合演《深闺疑云》。在影片之中，格兰特饰演一个充满魅力而又隐藏着阴暗面的男人。他的演绎呢，和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他的从容应付得到了西导的器重。那么这部影片也让琼·方达第二次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格兰特呢再次名落孙山。但无论如何，这次合作都奠定了他和希区柯克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有一生的友谊。1966年格兰特宣布退出影坛，四年之后呢，从来没有获过奥斯卡奖的格兰特被授予奥斯卡终生成就奖，弥补了他终生的遗憾。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捉贼记》的片头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宣布的发布的，
1: 发新生机，
3: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陈磊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5: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老师。范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媒体报道了，在前几天浙江杭州有一位女生是饮用了含有大量冰块的冰咖啡，结果呢严重腹泻到脱水，住院3天。医生最后给她的提醒是说呢，冰块不太干净，大肠杆菌是超标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全身感染，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啊。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这里边其实有

0: 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1: 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0: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 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1: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淇淋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四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零度以下。
1: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零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话。
0: 对，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啊，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到夏天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划一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1: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 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1: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疼，
0: 对啊，
1: 那个时候特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你就特别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0: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如果下吃太多。刚才我们说到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0: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啊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一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动就
1: 是
0: 它甚至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坏的地方就是它能潜伏，别的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啊，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她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冷冻的食品或者是
0: 很多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不够，得说三十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 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啊。雪糕啊，凉菜呀、啊，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啊，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啊、蔬菜呀、啊、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嗯、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啊，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嗯、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嗯、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啊、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两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嗯、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时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三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啊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嗯，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婷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0: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啊、水果汁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 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特别厉害的

0: 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空腔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他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儿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他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1: 嗯，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哈，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些建议的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古代文学当中，王维作为诗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唐代文人当中独树一帜。他的诗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美丽，更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关怀，成为后人心中顶礼膜拜的文化巨匠。同时，这位大诗人还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唐诗界独一无二的男神。除了诗画双绝、音律超群之外，他的相貌还非常的出众。玉贞公主称其为妙年洁白，风姿玉美。以上种种可以说总是能够引发无数文人青年的各种猜想。网络之上啊，还有不少戏说存在，比如说有人讲他曾经被玉贞公主包养啊，有人说他为了跑官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还有人说他晚节不保，还有人说他的诗消极颓废。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王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诗又应该作何评价？和他产生过各种联系的人，包括玉贞公主、张九龄、孟浩然，还有一生的挚友裴迪，到底在他的生命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怎一个佛字了得漫说王维》或许会带给您答案。本书是一部解读唐代诗人王维的文化随笔集，作者自大学时就结缘王维，坚持40年用心阅读体察王维诗歌的精妙，

0: 和人生的悲欢，四处寻访王维的遗迹，将多年所感所察结成31篇十多万字的作品。作品以现代视角解读王维的人生经历、创作思维，通过一首首诗、一段段故事还原立体鲜活的诗人王维。通过这些文字，作者既跨越时空与诗人产生共鸣，又能够关照现实给读者以启发。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王维，聊一聊这本书怎一个佛字了得，慢说王维。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高级编辑、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建平老师。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非常高兴啊，请到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一聊王维哈。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您是跟王维结缘40多年哈。那么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关注到王维这位诗人的？因为最开始啊，可能作为年轻人，首先更多的了解到的是李白、杜甫哈、李杜的诗哈。那么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王维的？那么最开始读到王维的诗之后，他的诗又是哪些方面吸引了您啊？导致您这40多年一直对王维情有独钟，笔耕不辍啊，写王维的各种啊诗歌的一些评析，以及呢一些王维的生平的介绍，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好的，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当时这个读的中文专业，老师在讲到唐诗时，那时候还是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这个为原则去讲。
0: 嗯，
1: 老师讲呢，唐诗主要讲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对其他诗的大概一带而过。
0: 嗯，
1: 讲到王维的时候，他就是没落贵族的闲情逸致
0: 啊，就是在当时的史观之下，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刚刚结束文革的时候，
0: 嗯，
1: 后来我到图书馆借看那个《全唐诗》，翻看以后才知道，哎呀，唐诗的海洋这么浩瀚，当时就发现王维的诗歌。写山水啊，写农村的景色，跟我农村长大看到的一模一样，就特别契合我的胃口。
0: 嗯，
1: 后来又看见他那个不用什么典故，也不用什么生僻的字，写的这么平淡，但是意境特别好。
0: 嗯，
1: 后来看的多，就感觉他写的诗不关注着一个人自己的悲欢，他关注着生与死、阴与阳、虚与空、人与大自然这形而上的问题。
0: 嗯，
1: 好像觉得他的认知的高度和艺术境界超乎常人，就这样就喜欢上了。
0: 哦，
1: 后来我想买一本这个王维诗集的诗歌的全集，骑着自行车跑了几个新华书店都没有，买不到。
0: 嗯嗯，
1: 后来我就回头把这个《全唐诗》从图书馆借出来，一手手抄，硬是抄了两大本。
0: 您是就是在把《全唐诗》当中王维的诗都抄下来？
1: 全抄上。
0: 目前《全唐诗》里面收录的王维的诗大概有多少首啊？
1: 386首。
0: 哇，那您真的是一首首抄下来。
1: 我不但把它抄了，而且把这个《西唐书》《旧唐书》关于他的所有资料，还有各种诗画、词画的资料都抄出来，抄了两大本的手抄本的书。
0: 哦，因为那时候没法复印是吧？就只能手抄。
1: 那时候没有，也没有百度。
0: 哦，哎，那您觉得就是手抄了完之后，因为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嘛？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对这个人就有一种更加特别的理解和了解？
1: 抄书的过程就是个学习和消化的过程。
0: 哦。
1: 学习会比一般的阅读会更深入、更。
0: 嗯，
1: 细腻一些。
0: 嗯，对，这是您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学生时代哈，因为大学毕业了之后走入社会，这个会有其他的工作忙碌，那那个时候您还是坚持对王维的这种喜爱吗？还没有中断吗？
1: 当初在学校时曾经有梦想说写一个王维研究的专著。
0: 嗯，
1: 大学毕业后回到乡政府工作，那就是主要是驻村啊、基层服务的工作，那么这个从事学术这个梦想就离我渐行渐远。
0: 嗯，
1: 但是热爱王维、阅读王维的爱好一直始终没有丢弃。这两个手抄本，不论出差下乡，我都一直带在手里边看。
0: 哦，现在还留着？
1: 现在还留着。
0: 哦，那么现在啊，可能很少有这个朋友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写这个手抄本哈。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也找了一个笔记本，然后也写记下来、抄下来当时自己喜欢的诗。当时喜欢谁呢？当时特别喜欢顾城，
1: 嗯，
0: 喜欢北岛，
1: 嗯
0: 啊，喜欢这个海子的这些诗。那个时候呢，

0: 图书馆借出来的书吧，没那么多钱去买，然后呢也未必能够都买得到，然后我就把图书馆里面的一些朦胧诗啊、伤痕文学啊，那个时代的一些这样短篇，我也是一个一个抄下来，那个本啊现在还在我们家里留着。
1: 好，看看咱们都有抄书的经历。
0: 都有抄书的经历，的确抄完之后感受不一样。
1: 对，
0: 没错啊。所以呢您下面跟大家说一说哈，王维啊，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出生的，他生命所经历的这样的六十多年的时间哈，基本上和李白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同步的。他出生的年份和去世的年份和李白就是前后脚啊。那么他的这个人生啊，包括他的创作啊，您觉得可以大概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啊？每个阶段都是从哪开始算起，都经历了什么？您简单的跟大家先来概括性的说一下。嗯，
1: 行。他俩是基本是同年生同年死，阶级差不多。
0: 哦，同年生同年死，
1: 他们的经历不一样。
0: 哦，
1: 用王维的人生，我说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青年的时候顺风顺水。
0: 哦，顺风。
1: 中年的时候看山看水。
0: 哦。
1: 晚年的时候是穷山恶水。
0: 哦，怎么讲？咱们可以
1: 说一说。他这个第一阶段就是他早年这个，由于他是出师啊，包括苦学啊，他是青年少年成名，17岁就开始有名，
0: 嗯，
1: 21岁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状元，所以那时候进士非常难考，一般是进士都四五十岁八岁的考，
0: 对，
1: 像年轻考上的很难得，
0: 嗯，
1: 说他、
0: 嗯嗯、
1: 而且那个时候考完进士是当时不能给官的，必须去吏部再首选三年才给官，
0: 嗯，
1: 而他是当年没有经过吏部首选三年直接就去担任太岳丞、
0: 哦嗯、为什么？
1: 因为他是状元，而且他音乐天赋特别好。
0: 哦、
1: 太岳丞就是相当于皇家乐团的副团长。
0: 哦、
1: 他去干这个角色去。
0: 嗯。
1: 所以那是比较顺的。
0: 嗯，对。那个时候比较顺，但是呢他当这个太岳丞啊没当多久，就因为这个那个狮子的那个事件哈、啊、舞狮的那个事件，结果就被派到这个地方去了，相当于被贬官了是吧。
1: 他就是在这个太岳丞干了半年。叫我说这个屁股还没坐热，
0: 嗯，
1: 就是他手下的扇子舞黄狮子，这黄狮子是个皇帝专用的舞蹈，
0: 哦，
1: 扇子舞了以后，他当然是副职，也不是主要责任，
0: 嗯，
1: 但受牵连。
0: 对，狮子也其实也不是他舞的，
1: 不是他舞的，手下人舞的，
0: 嗯嗯，
1: 他是领导责任，但也不是主要领导责任，嗯、这是个副职，
0: 嗯、
1: 哦，他那个团长就是贬到岭南了，他是贬的近一点，在山东，就现在的今天的始平县附近那一带，
0: 哦，
1: 叫济州。去看仓库去，你像一个乐团的总指挥，一个乐团的高级人才去看仓库，那是很郁闷的。
0: 对，当时的那个官职叫司仓参军。
1: 司仓参军。
0: 司仓参军。
1: 对，
0: 是吧？啊，在这个职务上，他大概做了几年啊？
1: 将近六年。
0: 哦，待了六年。
1: 六年。
0: 哦。
1: 所以后来他就熬了六年，实在受不了，就辞职不干。
0: 嗯
1: 嗯。走了。又待了八年，就云游四方八年，才又回到朝廷。这时候张九龄安排他去当右拾遗，这就记着中央的核心部门工作。
0: 对，右拾遗，好像杜甫是不是也担任过这个官职？
1: 对，
0: 啊，这叫杜拾遗嘛，是吧？
1: 是
0: 啊，对对对，啊，右拾遗这个官职是干嘛的呢？
1: 就是一个检官或者言官。
0: 嗯，
1: 拾遗，拾遗就是皇帝什么东西遗忘了、掉了，
0: 嗯，
1: 他给他捡起来，啊，
0: 哦，所以叫
1: 实际上皇帝想不到的地方和有失礼的地方，
0: 嗯，
1: 还提醒他，提建议。
0: 哦嗯，所以说啊，这个拾遗这个官职啊，品阶不算很高，但是呢是皇帝的近臣。
1: 对
0: 啊啊，
1: 而且他是当时是一般宰相去给皇帝汇报工作会带着他。
0: 嗯，
1: 他就是如果有些话宰相不便说的，他会说。
0: 嗯，
1: 他说错了以后，皇帝也不好怪罪宰相。
0: 嗯，
1: 他是一个政治上一个调剂一个安排
0: 啊，对，而且王维啊，他的出身啊是这个名门望族哈，当时在唐代来讲，这些世家大族的这个势力还是蛮大的。那王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出身的门第，是不是也是就是算是名门大族当中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望族了吧？
1: 当时是几大姓嘛，有崔氏啊、王氏几大姓是贵族。嗯，当时这个唐代已经开始的豪门，不像过去那么厉害。
0: 嗯
1: 嗯，但是当时血缘关系这种高贵的血统是很厉害的。
0: 哦，
1: 包括唐代的宰相，他说最遗憾一辈就是没有娶到五大姓的姑娘做他的媳妇。
0: 嗯，
1: 实际上皇家也没有他们的东西，他们只是贵族之间互相接济，很少给 就是你的官大不行，他不是他贵族他不接亲、
0: 啊。对对，所以说当年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哈、啊，说这个皇帝想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一个崔姓大户的这个一个儿子哈、啊，但是人家不答应，
1: 是
0: 对吧？
1: 也是博王崔氏是这个几大姓里面排在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的、
0: 嗯、啊啊，王维的妻子好像是不是也
1: 是
0: 姓崔？
1: 姓崔，
0: 姓崔。
1: 因为他父亲也是姓王，他母亲姓崔，就是王氏和崔氏是豪门跟豪门的联姻。
0: 嗯，
1: 他也是借鉴这个走了这个路。
0: 嗯，那王维他在自己的生命前期的顺风顺水哈，是不是也和自己的这个出身有一定的关系？
1: 出身有一定关系，但是我感觉他还是凭自己的才华考上的。
0: 哦，
1: 因为虽然他出身贵族，但是在他九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
0: 嗯，
1: 而且他父亲当时是一个，司马，这么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那个角色。
0: 嗯，
1: 他就中下级官员的家庭，当时在唐代他出生成人的时候，他虽然是贵族，但已经不是豪门。
0: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啊，也跟大家说过哈，王维的他这个这个生活的年代和李白大概是同时的哈。而杜甫呢是比李白小十几岁啊。当时啊，这个在史书当中其实还讲到哈，杜甫一直是很喜欢李白的诗啊。那么既然这几位大诗人啊曾经同处过同一个时代，那么当时王维有没有和李杜有过一些关联？那在当时的这个诗坛之上，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李杜的诗哈，那在当时的诗坛之上，王维的诗歌的地位啊，包括他的这个名望和李杜相比是更名望高一些呢，还是不如这个李杜呢？
1: 这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时的评价和事后后世的评价往往是不一致的。
0: 嗯，
1: 实际上诗歌的评价，诗人的评价也是这样。如果按当时在盛唐时期，就是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那个时候王维的名气要远远超过李白和杜甫，因为咱们现在网络话就还差一条街距离。
0: 嗯，为什么？
1: 因为这个他成名的时候，李白
0: 王维成名的时候，
1: 王维成名的时候，李白还在造竹云游，还没进入到长安。
0: 嗯，
1: 这个杜甫虽然生在洛阳，但他很小，他没几岁，才六七岁。
0: 嗯，
1: 他当时可能读的诗就是王维的诗，
0: 哦，
1: 所以是这个一个年龄差距，这个是就我感觉几个原因，就是，一是王维他少年成名，他十七岁就成名，而且他考中进士后一直在京城这个贵族圈里，在上层社会、主流社会，说当他这个诗歌创作代表盛唐时期一个主流与审美的风尚。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从政以后啊，主要是在朝廷供职，而且是个宫廷诗人的角色。
0: 嗯，
1: 唐玄宗所有的诗歌几乎他都做了应知诗的唱和，所以这种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地位或者是特殊的见识，加上他自身音乐绘画才能的加持，
0: 嗯，
1: 使他的作品影响力、传唱率特别高。
0: 嗯，
1: 尤其是音乐，他的诗传唱率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与诗歌如果单由文字传唱，他的影响力是有局限
0: 啊。对对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他的诗歌呢，就是三代皇帝的推崇。
0: 哦，三代皇帝。
1: 你看，不管是唐玄宗、唐肃宗到唐太宗，都对他王维诗歌特别推崇。唐太宗说他从小就在读的是王维的诗，背诵的王维的诗。说他当了皇帝以后，就用诏书，用皇帝诏曰的名字封王维，说他是天下为宗。
0: 嗯，天下文宗
1: 啊，名告西代。
0: 嗯，
1: 而且他亲自要求他弟弟把他王维的诗歌编成册，他自己审定以后，就是官方正式编辑成册去宣传他。
0: 哦，
1: 所以这种情况是当时他就是官方认定的第一诗人。
0: 对对对，就像李杜的诗，当时好像没有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编纂的诗集。
1: 他实际李杜也有名气，这，相对而言没有他在主流社会在官方认可这方名气大。
0: 嗯，
1: 第二是你看当时流传的盛唐的诗歌的选本，一个就是《合约英灵集》，一个是《中兴坚气县》这个集，这两个集子选王维的诗特别多，但相对选李白的诗和杜甫的诗就很少， 黑手
0: 啊。对，刚才呢，您在讲这个王维当时在整个的这个诗坛的名望的时候呢，有两个点哈，我也想请您来这个稍微展开说一下哈。一个就是这个应制诗啊，这是皇帝的诗进行这个应和唱和哈。您在书中也专门有文章写到，就是这其实是非常考验这个为官者的情商和智商的啊，因为你要你也不能写得太差。

0: 哈，但是也不能写得太好，压过了皇帝，
1: 让皇帝难堪嘛。
0: 对，不能让皇帝难堪，但你还得写得有文采啊，还得写得有水平啊，又不能太过于夸张。那表达对于皇室的尊重，然后呢，也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啊，这个尺度很难拿捏。据说王维在这方面这个尺度拿捏得非常好，是吗？
1: 从现在留存下来的唐诗中间，应制诗王维写的是最多的，也是写的最好的。你看那唐诗三百首，这个退唐这个横唐退诗选的特别严格，这里边唯一一个应制诗就是王维写的。
0: 哦，对，
1: 所以他就是一种特殊题材，就是皇帝的作业，皇帝布置的作业怎么写，要煞费心思
0: 啊！真的，
1: 就你刚才讲了，又不能写得太差，让皇帝瞧不起，说你什么玩意儿？你写得太好，就是你让我写得很难看。
0: 对，显得皇帝写得太差。
1: 就是说，你又不能剑走偏锋，写得不是主旋律的腔调也不行，
0: 也不行。对，
1: 包括韵律啊，不响亮，不正也不行。
0: 嗯，
1: 所以他是非常考验人。
0: 对，
1: 就是过去说的罗斯科里做道场也做出名堂。
0: 对对对，然后把自己如果位置放得太低呢，有点太谄媚了，真的、
1: 那也不行，
0: 是吧？也不行啊。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您提到哈，就是有关这个李杜的他在这个诗坛的名望的问题。您在这本书里面《怎一个福字了得》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直到这个中晚唐的时候啊，当这个韩愈、柳宗元发起这古文运动的时候，逐渐开始对这个李杜的诗的这个位置啊，让他这个整个的位置拔高了一下啊，认为呢这个诗文要这个应时而作啊，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啊，要对这个社会的现实进行反应、批判和反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把这个李杜的诗的位置要抬得更高一些，是这样的。
1: 回头看，就历史的长河，它可不断筛选和淘汰，每一个时代对这个诗歌的认识、诗歌的反应，它会不一样。从现在传唱下来看，就是应该说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成就超出了王维。王维他有他的局限，就是一是他确实是关注在生与死啊，这大自然人与和谐生存，他有他的高度，他的境界非常，诗歌的境界美学有独特的处。他一往往就是士大夫喜欢，要读王维的诗要记住哲学层面才能理解他。
0: 哦，
1: 没有大众性。
0: 哦，没有，
1: 这是他的大人。第二是他反映民间的疾苦，反映现实不够。
0: 哦，对对对。
1: 第三个就还有一个重点特点，就是他一直在朝廷做官。这个一个人在野还是在朝，写诗歌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看问题角度也会不一样。所以我想从历史淘汰下来再看，他虽然三足鼎立，三个都是大诗人。
0: 就是李杜王。
1: 对，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佛嘛。
0: 对，
1: 三足鼎立，但是这一点是我感回头再看。从这个反映民间疾苦啊，反映这个社会现实啊，对普通人的情感的共鸣来说，李白和杜甫比王维要好一点。客观的讲，
0: 对。但是王维的诗本身这种空灵感啊，和哲学的韵味、禅的韵味，这一点他是非常的独到的。而且表达的那么这一方面是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刻性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大唐贞元15年，在安徽当涂县的郊外，有两个人在杂草丛生的江岸边苦苦寻找着什么。这两个人中，走在前面的是一个60岁上下的老者，当地人打扮，跟在后面的是一个28岁的青年。
9: 老人家，还没到吗？
10: 白先生，不远了，前面就是。哎，你看，就是这儿了。
9: 就是这里。
10: 没错，30年前，就是我们亲手把那个人埋在这儿的。
9: 可怜黄龙村全国，怎有惊天动地分？想不到，堂堂李白，堂堂最伟大的诗人，竟然就埋葬在如此清冷荒凉的地方。

0: 知道您听出来没有，那位28岁的青年就是白居易。
1: 为什么要跟您提白居易呢？
0: 这不是因为前阵子《妖猫传》正在热映吗？那电影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从日本来的僧人空海，另一位就是白居易。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作家梦枕磨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不知道您问没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一个日本作家为什么会写一部以中国诗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呢？青年时代的白居易是如何青

松取得了朝廷的功名。在被贬官之后，他的外放生涯过得真像《琵琶行》中说的那么伤感吗？被召回京后，他为何又主动申请外放？一个中国诗人为何会在日本创造出巨大的影响力？丁天下和您聊聊大唐诗人中的幸运星白居易的故事。说起白居易这一生啊，要是用俩字儿来概括，那就是幸运。这可不是我夸张啊。唐代的很多著名的诗人，像是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杜甫，那一辈子都吃了不少苦啊，多少都过过一些颠沛流离的日子。跟他们比起来，白居易这一生可就幸运多了。那怎么个幸运法呢？咱们先说这第一项啊，他在科举考试上的经历就比别人要幸运得多。公元799年，28岁的白居易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考试的间歇还捎带脚去走访参拜了一下李白的墓，就这么半玩半考的竟然轻松考中了举人。到了第二年，白居易进京赶考，又轻松考中了进士，29岁就得到了做官的资格。那您可能说了，29岁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呀。可是我要告诉您啊，唐代的科举制度难度比后来大得多得多。这唐代有个说法叫五十少进士，50岁您能考中进士，那都算是年轻的。不信您想想啊，作为诗歌界前辈的李白，考了一辈子都没能中个进士。另一位咱们刚才说过的杜甫，迟迟考不中进士，不得已靠给皇帝写了篇拍马屁的文章，才勉强谋了一官半职。这么一比，白居易可比那两位诗界前辈的命要好得多了吧。年纪轻轻就做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年轻人的朝气带入到职场当中去。白居易就是这样，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基本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干好本职工作，二是积极向朝廷提意见。凡是他发现的朝政中的问题，白居易基本都会一封奏书直接报到皇帝那儿。到后来啊，连皇上都烦了，说这个白居易怎么老跟我反映情况啊，就属他事儿多。好在当时的宰相比较赏识白居易，能替他把这话往圆了说。陛下，他也是一片忠心，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可是咱大唐的福分呢。虽然有人撑腰，可是呢，白居易总这么给朝廷提意见，不可避免的也容易得罪人。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大唐朝廷内部党争极其严重，一帮官僚们分成不同派系，恰的是你死我活。像白居易这种忠心做事的人，免不了就受人排挤，很多人都巴不得能把他挤出朝廷，挤兑到外头去做官算了。到了公元815年，白居易一个不小心还真被人逮着机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一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敌派人暗杀。堂堂宰相横尸街头，这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政治丑闻呐。面对这个情况，白居易坐不住了，他愤而上书朝廷，要求彻查宰相被杀一案。可就是这个看上去无比正常的举动，反而被他的政敌们逮住了把柄。你白居易现在的工作是教太子读书，刑事案件不归你管，你这属于越级奏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白居易的诗歌中找毛病，愣说他的诗里有不忠不孝的用词。就这么几个由头汇总到一起，就给白居易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行了，您这京官啊也别干了，把你贬到江州做个管司法的小官去吧。
像白居易这样一生幸运的人，即便是身处人生的逆境，也过得有滋有味儿。为什么贬个官都能贬得那么滋润呢？在通常的概念里，被贬官到外地一般是件挺苦的事儿。古代读书人都是以做官作为第一目标的。既然被贬官到外地了，就说明你这仕途遇到坎儿了，没什么发展机会了，产生一种失落感，那是一定的。另一方面，从中央被贬到地方的人，他新的工作地点通常条件都比较艰苦。不信您看看，跟白居易同时期的另一位大文人柳宗元被贬官到柳州。您可能说，柳州那个地儿还不错啊，风景秀丽，还能吃螺蛳粉呢。那是今天，放到1200年前，柳州可是人烟稀少、炎热潮湿、瘴气横行的苦地方。要不怎么人柳宗元没几年就病死在那边了呢？跟同时期的几位被贬官的知识分子相比，照在白居易头顶的幸运星又在熠熠生辉。他竟然被贬到了一个好地方，哪儿啊？江州，也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您可能说了，这江州也不是什么好地儿啊，你看看他在江州时候写下的那首著名的《琵琶行》，里面提到他在江州的住所，地势低矮潮湿，周围山林时不常的传来猿猴之类的叫声，这听上去多苦啊。哎，我想跟您说的是啊，千万别只相信一篇文章的一面之词。我说他活得滋润，那一定是有根据的。公元816年，45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于那年的2月份到任。到任以后什么工作都没干呢，先跑到旁边著名的风景区庐山玩了一大圈，逛了山上著名的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陶渊明故居等多个景点。不信您看看他那会儿的作品，什么《春游二林寺》《大林寺桃花》《访陶公旧宅》，基本都是游记，可见他是真没闲着。再说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琵琶行》，那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是他在浔阳江口摆酒给朋友送行的时候写的。秋天坐在江船上吃吃喝喝，还请之前京城当红的女歌手弹琵琶助兴。您琢磨琢磨，这能算苦吗？他还在诗里嫌弃江州当地没有好听的音乐厅，这能是一个身处艰苦环境的人发出的感慨吗？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完了，您再感受一下那句江州司马青衫湿，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矫情了呢？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白居易已经不满足于庐山春游了，他干脆在庐山上盖了一间草庐，这分明是要学诸葛亮隐居隆中吗？待着草庐竣工之后，白居易直接就搬了进去，然后他每天做的基本上就是欣赏庐山的美景，外加写诗。您听听他那会儿诗歌的名字啊，像什么《香炉峰下新制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这明显就是他给自己的新居写的贺词嘛。再有像什么《南湖晚秋上香炉峰中秋月题庐山山下汤泉》，嚯，这一听不光是游湖登山赏月，还泡温泉。当然我也不敢说他真的是整天玩乐不管公务，可我也觉得就冲他留下这么多游记类作品，我还真就不信他这日子过得能苦到哪儿去。公元820年，在外地任职了5年的白居易被朝廷重新启用，召回长安担任中书舍人。然而回到长安短短2年，他就主动请求调往外地任职，这
又是为什么呢？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重回长安，是因为换皇上了。新上台的唐穆宗很欣赏他的文采，就把他召了回来。可是回归以后的白居易，眼看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所以在回到京城两年之后，他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主动申请外派。按理说啊，京官可是比在外面任职要舒服得多。可是白居易倒觉得，与其留在长安卷进各种政治斗争，还不如去外地做一任地方官，还能替一地的百姓做点实事儿。当然，在写外派申请的时候，白居易也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给自己挑了一个好去处，哪儿呢？杭州。杭州的好处不用我多说，你也能想到。杭州的地方官当然是人人都觊觎的美差。可白居易是谁呀？人家是幸运星，幸运星那绝对能够心想事成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皇上赏识他。于是，白居易被顺利委任为杭州刺史。在杭州刺史的任上，白居易着实是做了不少实事，像什么疏浚河道啊，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啊，挖掘水井，解决居民用水问题等等。当然了，诗人嘛，在处理公务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游览一下杭州的美景。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对杭州的很多美景都有过描写，我就不给您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听众呢，不妨直接去读一读他的诗集。在那之后的五年里，白居易基本就没离开江南这一带，在杭州干了几年之后，又调到苏州接着当刺史。苏州呢，更是好地方了。直到公元827年，长安来了旨意，朝廷里又换皇帝了，召白居易回长安做官。这一次官位给的可不小，让他去担任掌管国家典籍的秘书监。问题是，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56岁了，放在古代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已经不想当官了，只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回到长安以后不久，白居易再次申请外放，这次被他挑中的是大唐的东都洛阳。皇帝能批吗？要不怎么说白居易是幸运星呢？皇帝还真就批了，不仅允许他去洛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虽说是闲职，待遇可是和在长安时期一样，维持不变。于是从829年开始，白居易把家搬到了洛阳。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白居易就一直在洛阳过着闲适富裕的生活，而他也称得起是造福一方。不仅自掏腰包帮助当地居民整修水利，还自费整修了洛阳龙门的香山寺。总而言之一句话，白居易之后的日子一直过得挺舒坦，直到以75岁高龄在洛阳安然去世。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真是值了，一直不愁吃喝不说，不论是贬官还是外放，任所都是好地方，更不用说他留下的那些传承千年的经典诗篇了。毋庸置疑，白居易绝对是大唐诗人群体中的人生赢家。回到最近在播出的那部电影《妖猫传》，原著作者孟枕模之所以会以白居易作为主人公之一，完全是因为这位诗人在日本的影响力已经超乎了咱们中国人的想象。

为什么日本会如此尊崇这样一位外国诗人呢？其实白居易对于日本的影响得益于日本的一位天皇嵯峨天皇。这位天皇据说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出于对白诗的热爱，他特意在皇宫里设立了一个侍读官的职位，工作内容就一项，就是读白居易的诗。不仅如此，嵯峨天皇还昭告日本全国，只要大唐那边有白居易的新诗问世，往来商人要积极把诗作传回日本，先送到的有赏。这样的结果就是白居易每写出一首诗，就能以闪电一样的速度传到日本。举个例子啊，公元820年白居易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春江》，三年后嵯峨天皇已经能拿着这首诗在满朝文武面前嘚瑟了。您可别觉得三年太长，那可是1200年前，通讯有多不发达您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嵯峨天皇这个状态，那就是咱们如今守着网络等着电视剧更新一个样。有了这么一位天皇开头，日本全国自然就掀起了白居易热。从平安时代开始，但凡日本的作家几乎没有不读白居易的。那时候的流行思想是，白居易你都没读过，你还好意思混文学圈？不光男人读，就连后宫的女人们也读白居易。发展到后来，大家都用白居易的典故去交流了。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位日本皇后起床以后，忽然对边上的女官说了一句，香炉峰的雪景如何？女官一听，立马心领神会，把窗帘就打开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白居易有句诗，香炉峰雪波帘看，意思就是拨开窗帘欣赏香炉峰的雪景。哎，您说说，这要是没读过这句诗，谁能知道这皇后说的是啥呀？其实白居易的诗在日本能有如此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写作风格通俗又细碎，特别是写大自然的时候，有一种超脱平静但又略带伤感的美，这一点特别能征服日本人的心。细想一下，有唐一代300年诞生了2000多位诗人，能在异国还能留下巨大影响力的，除白居易之外别无他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也非常符合他大唐诗人幸运星的特质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

0: 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0: 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

0: 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卸升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13号出席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黄河古碱水利枢纽工程抢抓工期全速推进。
4: 翼城县中医医院党建领航中医路，服务百姓心贴心。
3: 古建福山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黄河古碱水利枢纽工程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级重大骨干水利工程，事关晋陕两省防洪安全、水资源调配、绿色能源供给与区域长远发展。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统筹资源、科学施工，统筹安全管控、质量管控与施工进度，全力推动工程高效有序建设。古碱工程是黄河历次重要规划确定的流域控制性骨干工程，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关键工程，也是国家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工程总投资576亿元。古碱工程控制了黄河 73% 的水量， 60% 的泥沙和 80% 的粗泥沙。坝址位于小浪底水库上游约450公里，距小浪底水库较近。在拦沙并与小浪底水库联合调水调沙，协调黄河水沙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工程开发任务以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并为下游补水和增加河道外用水创造条件。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水沙调控体系整体合力，对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水电十四局古碱导流洞一标段项目部生产经理谭开红。
5: 目前工程项目呢全线进入这个攻坚的阶段，我们抢抓黄金施工期，并加大施工投入。截至目前，共投入大型设备800余套，施工人员2000余人，加紧推进导流洞的衬砌作业，并同步开展进口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进出口明渠、衬砌等工程施工，确保导流洞按区具备过流条件。
4: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建立日调度、周复盘、月考核推进机制，细化导流、洞衬砌、进场道路、半河系统等分项工程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力机械资源，高效破解峡谷狭窄、地质围岩破碎、夏季高温、冬季低温施工等多重难题。截至目前，两条导流洞的底板加3米矮边墙建设已完成 43%。 按照既定计划，今年年底导流洞底板全部浇筑完成，预计明年11月份实现黄河主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黄河古碱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部长姚宇兴。
6: 黄河古碱水利枢纽工程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导流洞承担着先导后拦的关键衔接作用。在初期导流阶段，导流洞替代原河道行洪，让坝资河床形成干地施工环境，方便开展大坝浇筑。大坝主体建成后，可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初期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永久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保障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有序过渡。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翼城县中医院。

0: 党总支将党建工作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深度融合，以党建红引领中医兴。早上八点，翼城县唐兴镇丹阳社区的中医特色服务站里，已有居民在排队等候。这些过去要跑到医院才能做到的中医治疗，如今成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服务。翼城县唐兴镇丹阳社区居民郭基伦：
1: 来了两三次嘛，跟大夫啊都很熟了，大家都很热情，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
0: 2020年以来，翼城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与七个社区深度协作，建成社区中医特色服务站，选派骨干医师驻点坐诊，精心打造群众身边的15分钟中医服务圈。四年间累计出动医务人员3805人次，服务患者83000余人次。与此同时，医院成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推出公益陪诊、病历复印等10项便民举措。3支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义诊科普超1000场次，汇集群众超10万人次。翼城县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李淑文：
2: 我们每周三早晨都会固定去社区，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断过。说实话，一开始去的时候，居民的热情度也不是怎么高，觉得我们就是走个形式。那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的就熟了。现在呢，一到周三，那些大爷大妈早早的就等着了。
0: 这几年，翼城县中医院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中医药与健康》中小学教材，定期开展中医文化大讲堂、小小中医师体验日等活动，让中医药文化浸润校园。翼城县中卫完全小学教师李壮：
3: 以前孩子们觉得中医很神秘，离自己很远，现在通过这个课堂，孩子们发现原来薄荷艾草就在身边，整个学校都掀起了认识中医药的小热潮。
4: 作为老大爷老中医，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孩子们能说出一味草药的名字，能了解一个穴位的作用，这就说明中医药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
0: 翼城县中医医院名医堂专家石明海：
5: 我们叫艾灸，传承精华，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当今领航，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好中药的特色和优势，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翼城人民的身心健康，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从社区服务到文化传播，从便民举措到人才培养，翼城县中医医院每一项贴近群众的务实行动背后，都有坚强的红色引擎在驱动。近年来，翼城县中医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优势专科不断加强，中医药科研项目不断推进，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全国5四红旗团支部、临汾市文明单位标兵等荣誉。翼城县中医医院党组织书记、院长邹广文：
6: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古县福山提前部署，主动作为，通过细化防控举措、强化隐患排查、升级智能防控体系等，全方位夯实山洪灾害防御根基，织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古县水利局局长李云鹏：
7: 如果是遇到特殊情况了，你就可以自行组织先转，转了以后报告一声。
6: 古县水利部门组建专项督导专班，联动属地乡镇，对全县2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9条重点河道、48座漫水桥、1座水库、1座淤地坝及2个河道在建项目开展全天候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逐一核验应急处置预案、避险转移路线、应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整改、风险早清零。古县水利局副局长郭伟伟：
4: 通过实地巡查、现场检点，进一步规范防汛应急处置流程，做到2个明确：明确各级防汛岗位职责，健全信息预警、险情上报、人员转移、闭环工作机制；明确雨情、水情的预警处置标准，确保汛期避险转移工作科学规范。
6: 为补齐防汛防控短板，提升科学防汛、精准防汛能力，古县加大防汛基础设施投入20万元，在县域重点河段、山洪沟出入口、主干河道关键点位布设18套及视频监控、智能水量标尺于一体的防汛监测设备，彻底打通河道监管盲区，实现河道水情实时监测、水位变化精准研判、堤岸隐患全天候巡查。古县水利局副局长郭伟伟：
4: 持续加密重点区域、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频次，狠抓问题整改落实，进一步健全镇村联动交应机制，压实防汛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6: 福山县城建和交通运输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城区各处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沿街商铺周边等积水易发、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雨水管网、排水井、雨水壁、排涝泵站等市政排水设施运行状态，对排查发现的管网淤积、杂物堵塞、设施破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隐患问题，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梳理，及时组织施工力量清理修复，全面疏通城市排水脉络，提升管网排水泄洪能力，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出行安全。福山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市政公用负责人孙国亮：
8: 我们建立医疗电位台章，落实一电一测、专人值守制度，细化应急排涝预案，配齐抽排设备、防汛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水气值班值守机制，密切监测舆情水情，动态优化防洪举措，切实保障城市汛期平稳运行。
9: 乡村行，看振兴。
0: 夏日炎炎，瓜果飘香，在安泽大宁的农家大棚田间地头，西瓜喜获丰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底气。这几天，安泽县府城镇小黄村的668座西瓜大棚进入集中采收期。安泽县府城镇小黄村瓜农龚海飞：
10: 咱们小黄村的土地条件特别好，有优势，种出来的瓜甜度特别高，汁水足，守着家门口的好田地，踏踏实实的干活，靠着西瓜增收致富，真心的看好咱们小黄村。
0: 近年来，小黄村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推动西瓜产业稳产提质。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小黄村通过合作社主动对接周边固定客商，实行保底收购，同时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为西瓜销售打开市场。安泽县府城镇小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春：
11: 村上统一对接专家做技术指导，统一引进优良品种，不少留守村民就近在大棚务工，既能顾家又能挣钱。
0: 走进大宁县太古镇余家坡村的黄河滩西瓜种植基地，瓜农们正顶着烈日摘瓜运瓜，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大宁县太古镇余家坡村瓜农余继兴：
12: 今年这西瓜吃得有托，大约都在17-18斤了，卖点好，这五亩瓜卖了冲利能了2万多3万块钱。
0: 大宁县太古镇余家坡今年共种植西瓜200余亩，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渗灌技术，精准保障瓜果生长期的水分需求，加上滩涂沙地土质疏松透气性好，为西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同时通过品种优选和品牌打造，助力瓜农增收和产业发展。大宁县太古镇康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艳玲：
13: 在2025年呢，我们就专门制作了就黄河滩沙地西瓜的独有标志，来保护我们余家坡西瓜的口碑。现在呢，我们就尽量做最大的宣传推广，来保证农民丰产增收。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6: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

0: 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日前，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磅发布暑期宝藏小城漫游清单，精选全省24座特色小城，推出系列沉浸式主题游玩场景，以品质场景升级、特色活动赋能、精品线路整合，推动山西文旅从快节奏观光模式加速转型为慢节奏深度体验模式，对接大众高品质出游需求。本次上榜的24座宝藏小城散落三晋南北，遍布表里山河，一城一韵，一城一景，完整收纳了山西奇绝的自然山水与厚重的千年人文。其中晋南华夏根脉、河东古韵流芳线路中，我市霍州喜县相逢红铜在列。
1: 7月10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临汾市古县牡丹杯中小学校园排球竞赛圆满收官。比赛期间，运动员们彼此鼓劲加油，顽强拼搏，展现了精湛技艺与昂扬斗志。经过激烈角逐，蒲县城关小学获得小学男女混合组冠军，临汾市第二小学获得小学男子组冠军，临汾市实验小学获得小学女子组冠军，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获得初中男子组冠军，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获得初中女子组冠军，相逢兴华职业高中获得高中男子组冠军，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获得高中女子组冠军。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0: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9: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1: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9: 铁柱两口子和岳父岳母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铁柱招手说，服务员买单。
10: 正要掏钱的时候，岳父拦住铁柱说道，
9: 行了，你有几个零花钱我还不知道啊。说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铁柱媳妇儿说，闺女买单。
10: 从饭店出来，岳父悄悄地问铁柱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呀？
9: 铁柱不解地望着岳父说，400多呢。
10: 行，那你偷偷的给我买一条好烟，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报答我，不准告诉他们娘俩。
9: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1: 听了同学们的

0: 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0: 我爸是导游。
2: 下班之后，铁柱饥饿难耐，走进小饭馆对老板喊道，快赶紧来个什锦炒饭。
3: 老板一愣，哦了一声就去了后厨。
2: 铁柱等啊等啊等，哎，饭就是不来，于是耐不住性子冲后厨的师傅喊，师傅快点来个什锦炒饭，这么费劲吗？
4: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0: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4: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0: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化学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我手上有一块银元，现在我将它投进硫酸里，银元会融化吗？
2: 这时平时最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小王立刻回答道，说不会老师。
0: 听了小王的回答，老师很惊奇地问，哎，小王同学，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2: 如果银元会融化，你肯定舍不得投进硫酸里啊。
4: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0: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4: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0: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4: 铁柱坐公交车的时候飞来横祸，司机急刹车，他被旁边的妹子不小心狠狠地挠了一下。
0: 铁柱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妹子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赶紧帮我看看脸上有没有血，要不回去没法交代了。就
0: 妹子看了之后说，好奇怪呀，我指甲都断了，你居然脸上都没有血。
2: 这个时候邻座的阿姨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说，小伙子你脸皮可真厚啊。
0: 母亲节快要到了，大头在店里花300块钱给老妈买了双鞋，怕他老人家心疼钱，故意说才60块钱。
4: 妈妈拿着鞋告诉了几个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然后他们组团去了那家店。
0: 店家开口要300一双，老妈一听就火了，跟老板理论说，我儿子昨天刚买的60，你这是坐地涨价呀。
4: 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五个阿姨每人花了60块钱，拎着一双新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0: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不会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生，若只一瞬，纵然今世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1: 晴雪，
2: 我们回家吧。
0: 好。
3: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4: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

0: 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0: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5: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4: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5: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你借我8000，说好的发工资还我，怎么想赖掉那3000呢？
4: 同事的脸涨得通红，拉过办公室那位大姐说，你看你看啊，这是他的转账记录，明明只有5000，现在却说8000。说完他当着大姐的面转给了铁柱5000块钱，然后狠狠地说道，哼，幸亏我的转账记录还留着，哼。恩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5: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4: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5: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4: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啊？”老王的媳妇儿管钱非常严，有一次老王藏了很久的2000块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王苦苦哀求，但儿子还是告诉了妈妈，钱自然被没收了。
5: 这次老王既没有打孩子也没有训他，而是开始戒烟，不再打牌也不再参加饭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4: 2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5: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3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习啊儿子。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6: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5: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6: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块钱
5: 呢、啊、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4: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大雪天-10几度，大头看见有个妹子在他的车前面孤独地步行着。
5: 大头心想，天这么冷他一定冻坏了吧，于是把车停在他面前说，妹子天这么冷，坐上顺风车吧。
6: 不不不，我步行挺好的。
5: 妹子，我不是坏人，你这么走多冷啊。
4: 这个时候

0: 美女停了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大哥，能有点同情心吗？坐你那破自行车上不是更冷吗？大头的外甥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古灵精怪。有一天，大头带着她逛超市，小侄女儿想买冰激凌，被大头果断拒绝了。于是她走到一位美女的跟前问：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1: 还没有呢，小妹妹，你可真可爱。
0: 侄女儿指了指大头，大头心想，这孩子还挺为我考虑的。没想到小外甥女儿大声地说道：
2: 我舅舅也没有女朋友，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太抠了，冰激凌都不给我买。
3: 外甥女说完，得意地扭头看着大头。只见这时大头正好拿着一个冰淇淋朝他晃，小家伙反应那叫一个快呀。接着说，
2: 他就是怕我吃冰激凌的时候把他的兰博基尼弄脏了。
0: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3: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3: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3: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3: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
1: 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天空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信笺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歇斯底里，昏天暗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你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明而温暖。王范瑞，青春。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

这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

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

0: 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我要你，
8: 拜托拜托嘛，
7: 我不跟你玩了，
8: 爱你，我想你。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我们非常喜爱的女儿殿下，来自于周董卫的小女儿 Jacinda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我真的非常的喜爱，听着非常的可爱呢。而下面一首歌，刘青云 H3R3 啊，这个发行的红线，收录在这个回响 Chapter One 当中，从词曲编曲到后制，那么全都会是由刘青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作为一名00后的原创音乐人啊，非常喜欢用一些清冷的旋律去诉说心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感故事。简单的钢琴弦乐营造出安静的

呢，的确确会发现 Jolin 蔡依林呢，在鸟巢的人气可以说是太高太高了。太多人，包括我们的几位同事们，都会自己去买了票去看她的现场演唱会。而下面一首歌《第三人称》也是能够在最近的一些榜单当中的非常靠前的位置。我们来一起感受 Jolin 的声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

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这个男男女女都会面对的问题啊，大家或多或少觉得也不重要，但是或多或少觉得它也会重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咔就卡住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跟林老师一起把这个卡这个点给他讲明白了。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林老师学习好。我一开始跟他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林老师还有点错愕啊。其实我们会很多的回忆夹带在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其实卡在这个上面了。

0: 面前是男生是高大威猛帅气的，很多人喜欢，女生也是的，她也很希望自己很受男性的喜爱、
1: 关照、
0: 欣赏，
1: 对啊，
0: 对，
1: 性格好是吧？她琢磨，哎，为什么这个我们班的那个女生有那么多男生跟她一起聊天？
0: 嗯，
1: 很多的小品，很多这个戏剧作品都会展现校园的时光。
0: 嗯，
1: 她就会觉得这个校草为什么是校草？
0: 嗯，
1: 校花为什么成为校花？
0: 嗯，
1: 我卡在哪儿了？
0: 嗯。是
1: 对，这个是让大家很好的想象我们的画面，当然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作为这个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看到这个话题，异性缘卡在哪儿了？您是不是首先会蹦出来？
0: 嗯，
1: 您觉得异性好，想要跟他交际，你会有一些条件吧？
0: 嗯，
1: 总得有自己的一些产出吧？大家也可以想象哈，你也可以自述几各抒己见，说，哎，我卡在这儿了，我得想解决一下，我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提升？都可以哈，嗯。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是静下心来聊哈，这个话题，大家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对于这个异性的要求，那首先你觉得跟这个异性处朋友当朋友，要么哥们儿，要么姐们儿，要么异性朋友，总有几个条件。
0: 嗯
1: 嗯，有的朋友会想说性格，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长相根本不是，有的人会把长相放在第一位，有，
0: 嗯，
1: 长相放在第一位。
0: 哎，其实你刚才说到，
1: 不妨肤浅一点。
0: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回顾了一下我自己比较要好的一些朋友。
1: 哦，想到了谁？想到了很多朋友。
0: 就我想到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些男生或者女生朋友，
1: 啊，
0: 男生都很帅，女生都很漂亮。
1: 你看看呀，
0: 哎，
1: 是不是？
0: 我突然间意识到，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你想想，
0: 为什么会呢？这样，还是说在我眼里他们就？
1: 有可能，
0: 就是，
1: 那你要不您，
0: 就是，
1: 不妨拿出一个您的朋友让我们感受一下，愿意分享吗？你说都很好看，好看也有不同的好看，
0: 对，
1: 大家的好看审美不一样，有的人欣赏这个类型的，有人中意那个类型的，类型好看还有不一样的好看呢，玫瑰好看吧，月季不同意了，
0: 嗯，
1: 月季刚要表达少要摁他一下，我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各入各眼，嗯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怕这个对眼了，
0: 嗯，
1: 交朋友也好，
0: 嗯，
1: 亲密关系也好，
0: 嗯，
1: 是吧，就怕对眼了，偷脾气了，发小啊，瓷器啊，
0: 嗯，
1: 然后闺蜜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大家不妨先从这个我要跟这个人处朋友，首先几点，
0: 嗯，
1: 他身上有我就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0: 嗯，
1: 他没有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
0: 嗯，
1: 这大家能明白吧，
0: 嗯，
1: 比如说我，
0: 嗯，
1: 必须这个人他要非常真诚，
0: 嗯，
1: 如果你跟我在这儿耍心眼儿，我能看得出来，对不起啊，我行是你形同陌路，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字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哦，
1: 必须真诚。第二，你所从事的职业就是你要热爱你的职业，并且就是他的闪光点我能够看得到。
0: 嗯，
1: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自负。
0: 嗯，
1: 就是不会看到别人就是很综合的部分，
0: 嗯嗯，
1: 年龄越大就会从别人身上能找到一些闪光点，
0: 嗯，
1: 就觉得不能就是全面否定一个人，
0: 嗯，
1: 这是我现在的感受，同性之间
0: 是，
1: 异性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0: 嗯，
1: 性格必须开朗，
0: 嗯，
1: 不能林黛玉那种，我不喜欢那种的，
0: 嗯，
1: 就必须开朗，
0: 嗯，
1: 而且健康，
0: 嗯，
1: 健康不是这个身体健康，是性格健康大方。
0: 嗯，
1: 啊，那么就这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是，
0: 嗯，
1: 林老师叫什么？
0: 坦荡不是？
1: 嗯，就是我就异性啊，嗯，大家形容一个异性性格好怎么形容？大大咧咧不对，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同时，
0: 性格好，嗯。
1: 哎呀，求助于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哦，
1: 就是您形容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林老师您觉得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
0: 异性的性格好会想到他温柔。
1: 哦，林老师真的不太一样，温柔，哎，
0: 对，我喜欢温柔的男生，我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我的好朋友男生的朋友就是温柔型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哎，就是他不是那种会就是好像特别那个大男子，我要保护你的那种
1: 啊，不用，
0: 不用，
1: 温柔
0: 啊，
1: 你温柔的甜美，不是哪个温柔，这是女性的温柔。那男性的温柔，林老师你怎么去看这个点呢？男性的温柔，
0: 温柔就是他能够感知到你的感受，
1: 细腻，

0: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对，然后呢、哦、他情绪比较稳定。
1: 很多朋友说敞亮算是吗？
0: 敞亮，说敞亮，敞亮说是你的那个吧，你说的、嗯、你刚才说的那个吧、
1: 哦、对对，女性敞亮、哦、那个、敞
0: 亮
1: 敞亮
0: 是不是？
1: 对，
0: 敞亮
1: 就是不藏着掖着可烦那种的了，藏着掖着、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大家晚上好哈，我们今天聊这个卡在哪儿了、
0: 嗯、
1: 异性缘卡在哪儿了现在很多相亲节目林老师很受欢迎、嗯
0: 哦，
1: 不管是年轻的相亲节目，比如说孟非主持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叫什么？对，
1: 可惜不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
1: 那个节目叫《可惜不是你》是片尾曲，不是？
0: 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我们怎么会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四个字，
0: 《非诚勿扰》。
1: 哎，对。
0: 哎，你是真想不起来？
1: 真想不起来了。
0: 考察我有没有看过？
1: 《非诚勿扰》是。
0: 确实是，我有一段时间每到什么时间，我们会一些好朋友坐在一起看。我觉得这个节目就不能自己看，自己看没有什么意思。
1: 啊、
0: 大家要边看边聊，然后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就特别热闹。
1: 孟非，你要感谢我们为你的节目支持的收听收视率。我跟你讲，都
0: 这节目现在还有吗？没有了，
1: 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0: 这节目没有了，没有了。
1: 啊、你看，
0: 我们追了几年。
1: 对，
0: 对
1: 不单单是这个《非诚勿扰》
0: 嗯，
1: 还有很多老年相亲节目也会被很多人喜欢。大家会看红娘怎么介绍这个叔叔阿姨相识，
0: 哦、
1: 然后叔叔阿姨相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0: 嗯，
1: 它不比《非诚勿扰》
0: 嗯，
1: 收视率差，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就。异性缘这个事儿咱不得不说哈，记得像上次您跟我聊在天坛公园
0: 哦，
1: 还有一个相亲角，
0: 对，
1: 叔叔阿姨可棒了，提的条件都非常直接，是吧？
0: 是，
1: 对啊，
0: 是，
1: 所以
0: 摆出来
1: 摆
0: 在明面上，
1: 对的，
0: 嗯，是这样。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嗯，哦，有朋友说，我就问，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异性要联系方式的会是啥样的人？哦，就要了异性联系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要电话，你会要了就给还是凭眼缘？哦，这是个问题。
0: 哎，有意思。
1: 那首先他为什么要？是因为他觉得你好呗？是这意思吧？
0: 就这个吸引力爆棚，
1: 对吧？就是
0: 我不得不要赶快行动，不然我就错过了。
1: 对，这是从他的这个角度。从那个这个男生的角度，
0: 就是从要电话的角度、
1: 哎、
0: 也不一定是男生，女生也会、
1: 啊、要电话的角度啊，
0: 是吧？
1: 女生要电话的，
0: 女生会上去向男生要电话。
1: 哇塞，这个太果敢了，这敞亮。
0: 现在女生很多很主动的，没见过吗？
1: 当然，林老师
0: 啊、哦，
1: 替大家问哈，如果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
0: 嗯，
1: 男生该怎么办？这个跟大家回答不难吧，就是遇到一个主动的男生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比如索要电话方式啊，联系方式啊，电话号码之类的，男生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同样女生亦然。
0: 哦，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真诚就特别重要、就是、
1: 我没有电话我没有微信
0: 真诚的意思是我说出我的感觉，就如果我当下感觉特别好特别良好，就是哇谢谢你，好像就是这么直接的来就是表达你的欣赏、
1: 嗯嗯、
0: 我好像感受到你的这个表达欣赏。
1: 其实林老师咱说、嗯、说那个不同年龄不同年代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0: 啊，真是的，
1: 真的，就现在年轻人，
0: 而且其实不，我说的就是性格也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可能遇到这情况，他真的特别心花怒放，
1: 开心。
0: 对，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觉得哇，这个太草率了哈，
1: 哦、
0: 或者说
1: 太
0: 冲动了，太鲁莽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分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哎、对。
1: 哎呀，你看大家一聊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大家。各抒己见哈，别拘束哈。有的人说这个温柔敦厚，待人处事柔软，但内心有原则，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哦、
0: 啊。
1: 这就是林老师喜欢的那种类型，差不多哈、嗯，就是温柔敦厚，然后待人处事很柔软，不犀利，
0: 嗯，
1: 不会让人觉得尴尬，是吧？
0: 嗯、
1: 但是内心有自己的原则，这种反差很有魅力。
0: 是，
1: 哎，这个写得好哈，
0: 嗯，
1: 对，
0: 哎呀，写到了我的心坎里，
1: 是不是？就是
0: 对，
1: 对，
0: 我只说温柔两个词儿，他就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他把甜美好像鸟儿都写出来了，
0: 嗯，知己，知己，
1: 对、哦，有的朋友说卡在了初识的慢热区里，对， 有些人就会卡在这个很尴尬的阶段，初时的慢热区里，这个很有意思。
0: 哎，对，是这样的。哎，其实这个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开始的一些，是不是就是怎么打开话题？
1: 对对，
0: 其实挺考验人的。
1: 嗯，
0: 哦，挺考验人的。嗯，我觉得在咱俩当中，
1: 嗯，
0: 我可能是那个不是太会去找话题的人，您肯定是会特别能够找话题的人。
1: 就是从职业上来说是这样，对吧？
0: 嗯，
1: 因为我像一个主持人，我是一个，但是也那可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也有自己觉得局促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
0: 哦，
1: 打不开话题的时候，那个人都是人之常情了，
0: 是这样。
1: 但是相对来说，不会让气氛尴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咳咳，就说第一次约会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在直播之前跟那个林老师聊了，说这个谁买单
0: 啊？
1: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俩的这个认识还是有一定分歧的。正在直播间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啊，
0: 嗯，
1: 叶秋还有叔叔阿姨，
0: 嗯，
1: 谁买单这件事情你是否考虑过？如果您是有点有性别哈，啊，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男性哈，啊，
0: 嗯，
1: 我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出去吃饭，人家决定跟你出来吃饭了，就觉得其实还印象不错吧，林老师，
0: 嗯，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嗯，
1: 不出来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多尴尬呀，
0: 是，
1: 对，
0: 是这样，
1: 因为我没有微信，他不出来，你说。来出来的约会，那一定是我买单。
0: 嗯，
1: 这不用女孩说，
0: 嗯，
1: 也不用说有，不用给女孩这个机会。
0: 嗯，
1: 但是刚刚林老师还给我一个非常让我惊愕的答案，说，
0: 嗯，
1: 你会在第一次跟男孩约会的时候会说 AA，
0: 会。
1: 你让男孩怎么办？
0: 男孩
1: 是，
0: 男孩会了解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啊。
1: 如果，哎，如果这个，嗯，那个林老师说 AA，
0: 嗯，
1: 这个男孩，两个男孩。一个说那怎么行，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行吧，
0: 嗯，
1: 打分不一样的，你想想林老师，
0: 嗯，
1: 都同样的条件，
0: 不不不，这个部分不会在我心目当中的打分不会有差别，
1: 不会
0: 不会的，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我刚才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有反差啊？我刚才是在想，哦，为什么呢？
1: 嗯嗯，
0: 其实很多女生她也是默认啊，她也会默认啊，但是因为，哦，可能是因为我是女子学院毕业的，
1: 哦，
0: 我的大学是女子学院毕业的，这个部分是打上了一些性别的烙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就是要自尊、自立、自信、自强。
1: 卡在学校了你
0: 四字精神
1: 卡在学校了，
0: 但是这点让我特别坦荡特别敞亮，
1: 特好特好
0: 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你看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一进入到大学，
1: 嗯，
0: 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女性是要自立的，
1: 嗯，
0: 就是我不伸手不向别人要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平等的，
1: 嗯
0: 嗯，然后呢我即便你有那个意愿，嗯，或者说你很绅士希望来邀请我，
1: 嗯，
0: 但是我也会表达我可以跟你 share，
1: 嗯，
0: 或者说我也要承担一些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有自尊的表现，
1: 是是是
0: 啊，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也很受益于这一点，嗯，就是我觉得是很受益的，
1: 嗯，
0: 因为当我表示出来的时候，嗯，对方也会，当然对方会尊重我，有的时候对方会坚持，我也可以尊重对方，但是嗯，前提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表达自己，
1: 嗯
0: 嗯，这个很重要。而且如果就是对方他可以愿意来接受我的这个观点，我也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尊重别人，很能够听取别人想法的人。
1: 我其实是刚刚的表达是夸张的，
0: 嗯，对，
1: 我希望这个多来听我们节目，哈哈，跟大家讲啊，其实在任何的场景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准备，因为我们现代人呢，
0: 嗯，
1: 眼界看得比较多，
0: 嗯，
1: 我们的经验也会累积得越来越多，
0: 嗯，
1: 其实在男女之间处朋友的时候会想象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有时候出现尴尬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化解，
0: 是是是
1: 是的，我刚刚是夸张表达哈，
0: 嗯，
1: 不许，
0: 对，
1: 他之前给那女孩夹菜的时候，女孩都没有反应呢。
0: 哎，是的呢。
1: 你看看，
0: 哎，这个细节好重要，
1: 这个互动好重要。我们当时也许就是因为你给他回夹了呢。那个 我们那女孩就一种方式回答了我们，哈哈哈，就一直笑，特别开朗。
0: 对，其实就是他们俩投脾气了，
1: 一笑那俩大白胳膊在空中挥舞，特别开心。

0: 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
1: 嗯，
0: 大家想想你们约会的时候有什么细节吗？哈，那个这朋友叫8655，他说这个不论男女啊，在听到对方要 AA 制的时候，就已经不打算下次再见了。
1: 嗯，
0: 嘉宾或主持人能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哎呦，这种性格的问题吧，是吧？
1: 我不好说他就是为什么。嗯
0: 嗯，
1: 有的人觉得这个部分就
0: 忍不了，不能够。
1: 对对对对，就踩到自己的线了。
0: 对，
1: 嗯，
0: 我这块是我的雷区，不行，不能说啊。你说 A，嗯，我可就下次就不吃了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啊，
1: 嗯，
0: 跟性格问题，
1: 嗯，
0: 也许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跟提出问题的人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跟听到这个问题的人有关系呢，或许是吧。
1: 对呀，
0: 啊，有可能
1: 是的，
0: 就别怀疑自己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这话是我说的，这是我的态度。
1: 嗯，
0: 别人怎么感受是他的事儿。
1: 嗯嗯，
0: 有可能吧。我们老说，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且你不喜欢这样，一定有你的原因。
0: 嗯，
1: 又有你的这个有你的这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嗯
1: 你就不喜欢了又怎么样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啊。比如说有的人可以提出要 AA， 有的人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被提 AA， 这都很正常。
0: 对，就是还是跟人有关，就是跟人当下的一个判断有关。
1: 是
0: 对吧，实时的判断。
1: 是，
0: 或许那天心情好就改了判断的
1: 啊。对，
0: 是吧，
1: 是，
0: 就说到我们的审美，林老师，
1: 嗯，
0: 我们从小到大对异性的审美也不是一直不变的。
1: 对，
0: 是的，是会改变的，对吧，林老师？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解释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了，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变化。
1: 对，一个是自己在变，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社会的潮流对于美的理解也在变。
0: 哦，
1: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其实在10年前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时间里，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帅气就是那种像 F4 那样的，
0: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就是那种头发是那样的，然后很拽的，哦，就那样。
0: 道明寺花泽类，
1: 因为影视作品媒体它宣传宣扬这种
0: 是，
1: 但是你再看现在的帅，我会觉得帅就是身材很匀称，
0: 嗯，
1: 然后可能有健美的肌肉，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它就会是一个
0: 特别精神、特别阳光，
1: 啊，对，就是它
0: 不颓废。
1: 有就精神状态比较好，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跟社会的整体的这个趋势，
0: 它有一个时间的审美大概的一个定律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判断和这个时代是不是重合，或者我就是有自己的审美不会改变。
1: 嗯，
0: 我喜欢复古，我喜欢那个 disco，
1: 嗯，
0: 我喜欢蛤蟆镜、牛仔裤、喇叭裤，
1: 嗯，
0: 那是一个时代。
1: 对，
0: 那有很多人喜欢穿英伦的紧身裤，
1: 嗯，
0: 大长腿，
1: 嗯，
0: 这么紧身裤也很好看。有人喜欢 oversize，
1: 嗯，
0: 很舒适，全棉，全身都是非常大的衣服，
1: 嗯，
0: 那是人的喜欢。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些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这个阳光肌肉，
1: 嗯，
0: 还是长发飘飘，还是这个运动员啊，
1: 嗯，
0: 男性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不管你跟异性怎么相处，一个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真诚。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不真诚，
1: 嗯，
0: 他所有表现都显得廉价。
1: 嗯，我觉得不光是男生吧，
0: 女生也是。
1: 哦，
0: 嗯，真诚太重要。
1: 对，
0: 真诚不做作，不虚情假意，
1: 嗯，
0: 有自己的见解，有礼貌，有边界，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说到边界感，大家的边界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有自己的态度，这个不能越过哈。有的人呢就是说有时候就会老闪躲，
1: 嗯，
0: 你老闪躲没有明确的边界感，你就容易有问题。
1: 嗯，
0: 要么你惹别人生气，要么你自己生气。
1: 嗯，
0: 对吧，所以边界感很重要啊，这个年代更是需要边界感的，林老师，对吧？
1: 嗯，就是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一座城堡一样，
0: 嗯，
1: 啊，你就这个围墙，有这个围墙，其实也是在向外人宣告你自己的主权，你的领地。
0: 对，是这样，有这个围墙呢，嗯，我可以立，我可以拿走呀，但我必须得有，对呀，
1: 啊，我可以
0: 必须得有，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哈。然后这个有朋友说，哎，我算是那种性格比较抽象的，性格比较抽象。
1: 什么叫性格比较抽象？具体一点。
0: 能聊得好就真能聊得好，聊不了那种抽象的融入年轻人的话题，就聊新闻、聊历史。哦，他就是什么都能聊那意思，是吧？
1: 嗯，就是给自己打个广告，是吧？
0: 啊，
1: 嗯，
0: 他没什么卡的，没卡住，
1: 没卡点，
0: 嗯，没有卡点。

0: 有的朋友说，风趣幽默的人，尤其是男性，懂梗又高级，能用乐观化解尴尬，这样的异性存在就是生活的调味剂，还真的是。
1: 嗯，这样的朋友啊、存在就特别的好。
0: 就是你不会冷场，
1: 嗯，
0: 永远这个局非常的有料。
1: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超级幽默，非常幽默。
0: 那她异性缘好极了，肯定。
1: 她什么人缘好极了？人缘好极了。
0: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老师，
1: 嗯，
0: 人缘好极了的人，
1: 嗯，
0: 是不是适合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可能吗？就是因为他同性缘也很好，
1: 嗯，
0: 异性缘也很好，人不就是沟通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肯定还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嘛，因为雇主不会因为你的好性格、好人缘给你买单，但是他会因为你工作能力和你的这个岗位匹配而买单。
0: 嗯，
1: 但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气氛都好极了。哎呦，我特羡慕这个。
0: 气氛好极了是表现哪些方面的？
1: 啊，就是哎呀，我怎么突然间没想到？因为他
0: 其乐融融，很幽默，
1: 就是欢声笑语。
0: 哎呀，太好了，
1: 是吧？然后就是气氛就特别好，
0: 大方，敞亮。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就是北方人说大大方方、敞敞亮亮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不能吵。
1: 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他会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林日历，就每天都是一个有趣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
0: 这是灵魂有趣啊！
1: 啊，对呀、啊，
0: 它好着呢、
1: 啊，可好玩了。
0: 是每天那个、嗯、那个金句适宜的事情，那、
1: 啊、
0: 写的条条头头是道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1: 对，
0: 其实成为这样的人。是要耗费很多精力的，你不要觉得他天生乐天，不是的，他也会有，当然有这个人天生乐天派，用不完的劲儿，抖不完的包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林老师？你听我说接下来这句话。
1: 哦。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也在刻意的维持自己的一种，因为他觉得你们这帮朋友值得，有没有可能？
1: 哦，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能力。他不是说我要特别的表现出来、
0: 嗯、
1: 我要特别努力一把，我要去这样干，
0: 就全
1: 是
0: 那种，
1: 而
0: 是
1: 他自然，他就是自然，就是他不是说我准备好了50个笑话、
0: 嗯、
1: 然后在这种各种时候我拿着两三个来用，不是的、
0: 嗯、
1: 他生活当中随处就是比如说一句话，他可能就自然粘到另外一件事，他的那种联想力，然后找共性，然后他可以找到那个笑点。哎呦，我觉得可厉害，可佩服了。嗯，
0: 术业有专攻
1: 啊，
0: 有的人就是让
1: 这个是上帝
0: 对
1: 赐给的送给的礼物。
0: 有些人他一来整个场咣，
1: 哦，
0: 他也是天生的，扫兴的人、败兴的人也是天生的
1: 啊、
0: 哦。但是阳光的人确实让大家都很喜欢的，
1: 是
0: 吧？
1: 是
0: 问题卡在哪儿了呢？哎呀，其实。大家有没有
1: 想，可能是关系吧，
0: 关系，
1: 可能还有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0: 对对。
1: 因为你刚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其实想到有一个点，就是在关系当中，它是不是一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人就会认为我是值得，
0: 嗯、
1: 我是值得的，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哦，
1: 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说他更自信。
0: 一下专业了呢。好听，这是安全关系的人，
1: 对吧？就是他有这种安全感、嗯，就是他觉得我值得，我值得你爱我，我也值得别人你好好的对待我、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自信，我就特别敞亮，我就特别率真，我就特别真诚。
0: 是，
1: 嗯。然后呢，如果是在关系依恋关系当中呢，是那种比较，回避型的或者焦虑型的，
0: 嗯，
1: 回避就是焦虑型的，可能就是想，哎呀。我这样说好不好，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呀、我这样说行不行啊？我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他对我的不满意？总是活在别人的这种评价当中
0: 啊，
1: 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感觉，他自然不太容易放松，
0: 是
1: 吧？
0: 对，
1: 患得患失嘛，对吧？那回避型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好，或者说我觉得我别人不会对我好的，或者说我是容易受到伤害的、
0: 哦、
1: 因此我还是要躲起来我自己
0: 寄居蟹，
1: 我要关闭一点，别让人那个靠近我、嗯、因为一旦

0: 人靠近了我是容易受伤的。
1: 哦，
0: 就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这种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自然会释放出来一些信号和讯息，那这个部分自然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
1: 就是大家发现没，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性格，就别勉强。就是你如果一旦出现就是亲密关系你觉得勉强的时候，你就想想哪里出了问题。
0: 对，
1: 这个勉强感掩饰不住的，对吧？那个勉强感，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有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他一定会有一些勉强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呐，
0: 对，
1: 我们的步调不可能一致啊，我们的温度不可能一样高的，对吧？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快乐大于勉强，
0: 嗯，
1: 开心多于忧伤，
0: 嗯，
1: 那就可能继续走下去。
0: 是，
1: 如果你的不开心达到了一定值了。你受不了了，结束，你忍不了了，很多亲密关系的结束也就是因为这个，
0: 是的。
1: 其实或许我那个东北的女孩的朋友，不单单是那一口菜的原因吧，
0: 那口菜是锦上，
1: 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0: 哎，是的。
1: 有可能这个男孩比 F4 还 F4， 有可能，对吧？锦上添花是太对了，就是。一切都特好，
0: 他们肯定互相已经有了很多，就是很好的感觉，而且
1: 这一项太加分了
0: 啊！对，而且可能就是这一下的这个举动，刚好意味着两个人的这个在价值观上看重的东西是很相近的。
1: 哎，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相近的这个点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人卡在这儿了。明明说我俩挺好啊，也挺般配的，长相也不错，然后家庭条件也非常匹配，所谓眼中的门当户对。那么卡在这儿为什么？价值观的问题，其实，这个其实很难调和。
0: 对，价值观是最难的，也不用调和
1: ，就不要勉强。
0: 对对对对，
1: 价值观往往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上呢？林老师，你会想过吗？就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
0: 很多，就是金钱观、教育观，其实都是背后都是价值观，
1: 对的，
0: 交友观。
1: 方方面面。
0: 对，就是方方面面，就是方方面面。
1: 是什么、也跟价值观有关系。
0: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而对方觉得哎这些才不重要。那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就会碰。
1: 就会累。
0: 对，就是冲突啊，碰撞啊，要么就我救活你，要么你救活我。然后关键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救活不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很难调和。
1: 争执就来了。
0: 就非常难调和。
1: 小事还行。
0: 小事还行，在大事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觉得，那父母亲老了，我一定要养老，要让父母亲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1: 没问题。
0: 但是另一方可能就说，我同意养老，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父母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1: 对对，
0: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两种，就是养老的在这个部分的这个价值观，
1: 没有谁对谁错，
0: 并没有，
1: 对，
0: 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能在一块生活，他更感觉到开心。可是对他的爱人来说，如果在一块生活，反而可能摩擦不断，他很紧张，那可能效果也不一定好。其实没有对错，
1: 没有对错
0: 啊。但是这个就是价值观。
1: 对，如果是卡在这儿的话，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内疚哈，就大可不必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正常。
0: 对，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什么异地恋，或者是说比如说为了要多赚一点钱，我少陪伴家人，对，这也是一个价值观，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可以多挣一点，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都陪着家人身边。那有些人觉得说 OK 啊，那这样的话他们俩在一起就会比较合适，
1: 是的，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另一方要是觉得
1: 千万别俩都要。
0: 哦，对，是的，
1: 很多人就出现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你就要陪着我，你还要赚得多，你离开我，你赚的他别俩都要，俩都要很累的啊。
0: 对，是吧？你就如果我就是不接受你，我可以同意，就是你少一点，但是我真的觉得家人在一起陪伴的时间特别的重要。我一个朋友就是，公司给他一个外派的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职位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出差，就相当于住在外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补助，那这项补助呢，甚至逼近他的工资，就相当于两倍工资。
1: 哇塞，好的，好着呢，
0: 很好。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现在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他要去到外地，那他必然2到3年的时间里，他就不太可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时时刻刻，天天，他当然可以周末回来，或者是一个月回来1到2次。

0: 但是那意味着他可能会错过孩子的拿回来的奖状、小红花、
1: 成长，
0: 对，成长的每一点滴，他可能会错过陪伴家人的每一顿晚饭，对吧？
1: 嗯，
0: 一个月25顿晚饭，对吧？可能有5顿在一块，但25顿都错过。
1: 真的，
0: 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抉择？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双方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1: 嗯嗯。
0: 后来我这个朋友选择不去，
1: 也是因为家人的。
0: 那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双方都认为，在一起彼此陪伴的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
1: 比金钱重要，
0: 是这个钱换不来的。
1: 嗯嗯。有的人也许会选择第二个，对吧？有些人会选择我两倍的钱，
0: 对啊，
1: 我少来少来吧，给孩子们多赚点钱，
0: 对，
1: 有可能哈，
0: 对，
1: 没有对和错哈，
0: 当然，
1: 价值观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做了这个决定，两个人都不后悔，才能很好的走下去嘛，感情是好的嘛。
1: 大家其实有时候忽略一个问题，说卡在哪儿了？其实相处并不是卡在哪儿了，就是进行不下去的问题出在哪儿哈。如果一开始你们两个人是想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感受就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愿望达成或者想要去做下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你俩走不动道了，你俩人，
0: 嗯，
1: 或者有人赶不上了，
0: 嗯，
1: 你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解决不了。不要怀疑之前你们开始的时候那个勇气，别怀疑，
0: 是的，
1: 解决不了，那你在中间出了问题，你要允许他出问题，
0: 是的，
1: 你不能觉得出了问题，你就觉得先不要内疚，不要自责，
0: 嗯，
1: 但是也不要特别怪罪于对方，
0: 嗯，
1: 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起商量再往前走？
0: 其实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1: 亲密关系特别重要。
0: 我特别喜欢那个 NLP，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
1: 分析吗？
0: 治疗方法，它是一种治疗。
1: 哦，
0: 在这种治疗方法里面，它就会提到说，每一个问题都有至少3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1: 哇，亲密关系哦。
0: 对啊，就所有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有至少3种以上的解决方案，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即便我们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也仍然可以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1: 了解。
0: 对，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
1: 也特别好。
0: 嗯
1: 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经验，一个习得，觉得蛮好的。
0: 而且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生活的时候，你不容易在这个事情上卡住。
1: 对，较真啊，焦虑啊，
0: 对对对，你就觉得他又 so what，
1: 对
0: 对吧？又怎
1: 对对对对
0: 又能怎样呢？我还有3种解决方案呢。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这朋友说，自我价值感偏低，觉得自己不够好，在异性面前容易怯场或者过度讨好。就卡在这儿了，有可能。
0: 哦，这个是心理学上总结出来的这个听众说的这个，正好踩到了这个点上，就是自我价值感是这个异性缘，就是或者说人和人这个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0: 自我价值感如果低的话，其实真的会去可以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的去做一些练习，然后慢慢的提升，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可以慢慢的通过练习提升的，而且一旦提升了，它不会下降。
1: 对，
0: 它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力的。
1: 是的，就是得付出点精力去研究研究这个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到底卡在哪儿了？就是因为大家太懒了。
0: 哎，
1: 有可能？
0: 这不是有可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就是他还没有足够重视，重要到让你去重视，为他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让你去解决到他。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时间的关系，今天探讨到这儿哈，希望大家不管卡不卡，不卡的继续顺畅，卡的能解决，让他继续往前走。解决不了的，停一停，有3种解决方法呢。
0: 对，
1: 是吧？交给时间，也许也挺好的，是吧？
0: 嗯，
1: 别懒哈，别犯懒啊。希望大家异性缘能好一点啊，照顾好自己，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

0: 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 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和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2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2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2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

0: 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四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

0: 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

0: 闻新闻，
1: 黄河古堰水利枢纽工程抢抓工期全速推进。
2: 翼城县中医医院党建领航中医路，服务百姓心贴心。
1: 古堰福山多座病举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黄河古堰水利枢纽工程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级重大骨干水利工程，事关晋陕两省防洪安全、水资源调配、绿色能源供给与区域长远发展。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统筹资源、科学施工，统筹安全管控、质量管控与施工进度，全力推动工程高效有序建设。古堰工程是黄河历次重要规划确定的流域控制性骨干工程，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关键工程，也是国家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工程总投资576亿元。古堰工程控制了黄河73%的水量、60%的泥沙和80%的粗泥沙。坝址位于小浪底水库上游约450公里，距小浪底水库较近。在拦沙并与小浪底水库联合调水调沙，协调黄河水沙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工程开发任务以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并为下游补水和增加河道外用水创造条件。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水沙调控体系整体合力，对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水电14局古堰导流洞一标段项目部生产经理谭开红：
3: 目前工程项目呢全线进入这个攻坚的阶段，我们抢抓黄金施工期，并加大施工投入。截至目前，共投入大型设备800余套，施工人员2000余人，加紧推进导流洞的衬砌作业，并同步开展进口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进出口明渠、衬砌等工程施工，确保导流洞按需具备过流条件。
2: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建立日调度、周复盘、月考核推进机制，细化导流、洞衬砌、进场道路、拌河系统等分项工程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力机械资源，高效破解峡谷狭窄、地质围岩破碎、夏季高温、冬季低温施工等多重难题。截至目前，两条导流洞的底板加3米矮边墙建设已完成43%。按照既定计划，今年年底导流洞底板全部浇筑完成，预计明年11月份实现黄河主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黄河古堰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部长姚宇兴：
4: 黄河古堰水利枢纽工程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导流洞承担着先导后拦的关键衔接作用，在初期导流阶段，导流洞替代原河道行洪，让坝资河床形成干地施工环境，方便开展大坝浇筑。大坝主体建成后，可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初期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永久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保障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有序过渡。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翼城县中医医院党总支将党建工作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深度融合，以党建红引领中医兴。早上8点，翼城县唐兴镇丹阳社区的中医特色服务站里，已有居民在排队等候。这些过去要跑到医院才能做到的中医治疗，如今成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服务。翼城县唐兴镇丹阳社区居民郭基伦：
5: 来了2、3次嘛，跟大夫啊都很熟了，大家都很热情，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
1: 2020年以来，翼城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与7个社区深度协作，建成社区中医特色服务站。

0: 从来没有断过。说实话，一开始去的时候，居民的热情度也不是怎么高，觉得我们就是走个形式。那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的就熟了。现在呢，一到周三，那些大爷大妈早早的就等着了。
1: 这几年，翼城县中医院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中医药与健康》中小学教材，定期开展中医文化大讲堂、小小中医师体验日等活动，让中医药文化浸润校园。翼城县中卫完全小学教师李壮：
2: 以前孩子们觉得中医很神秘，离自己很远，现在通过这个课堂，孩子们发现原来薄荷艾草就在身边，整个学校都掀起了认识中医药的小热潮。
3: 作为老大爷老中医，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孩子们能说出一味草药的名字，能了解一个穴位的作用，这就说明中医药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
1: 翼城县中医医院名医堂专家石明海：
4: 我们叫艾灸，传承精华，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当今领航，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好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翼城人民的身心健康，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社区服务到文化传播，从便民举措到人才培养，翼城县中医院每一项贴近群众的务实行动背后，都有坚强的红色引擎在驱动。近年来，翼城县中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优势专科不断加强，中医药科研项目不断推进，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临汾市文明单位标兵等荣誉。翼城县中医医院党组织书记、院长邹广文：
5: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古县福山提前部署主动作为，通过细化防控举措、强化隐患排查、升级智能防控体系等，全方位夯实山洪灾害防御根基，织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古县水利局局长李云鹏：
6: 如果是遇到特殊情况了，你就可以自行组织线转，转了以后报告一声。
5: 古县水利部门组建专项督导专班，联动属地乡镇，对全县2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9条重点河道、48座漫水桥、一座水库、一座淤地坝及两个河道在建项目开展全天候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逐一核验应急处置预案、避险转移路线、应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整改、风险早清零。古县水利局副局长郭伟伟：
3: 通过实地巡查、现场检点，进一步规范防汛应急处置流程，做到两个明确：明确各级防汛岗位职责，健全信息预警、险情上报、人员转移、闭环工作机制；明确雨情、水情的预警处置标准，确保汛期避险转移工作科学规范。
5: 为补齐防汛防控短板，提升科学防汛、精准防汛能力，古县加大防汛基础设施投入20万元，在县域重点河段、山洪沟出入口、主干河道关键点位布设18套及视频监控、智能水量标尺于一体的防汛监测设备，彻底打通河道监管盲区，实现河道水情实时监测、水位变化精准研判、堤岸隐患全天候巡查。古县水利局副局长郭伟伟：
3: 持续加密重点区域、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频次，狠抓问题整改落实，进一步健全镇村联动交应机制，压实防汛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5: 福山县城建和交通运输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城区各处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沿街商铺周边等积水易发、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雨水管网、排水井、雨水壁、排涝泵站等市政排水设施运行状态，对排查发现的管网淤积、杂物堵塞、设施破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隐患问题，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梳理，及时组织施工力量清理修复，全面疏通城 市排水脉络，提升管网排水泄洪能力，全力保障城市运行。

0: 安全和群众出行安全。福山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市政公用负责人孙国亮：
1: 我们建立医疗电位台长，落实一电一测、专人值守制度，细化应急排涝预案，配齐抽排设备、防汛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学区值班值守机制，密切监测舆情水情，动态优化防洪举措，切实保障城市汛期平稳运行。
0: 乡村行，看振兴。
2: 夏日炎炎，瓜果飘香，在安泽大宁的农家大棚田间地头，西瓜喜获丰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底气。这几天，安泽县府城镇小黄村的668座西瓜大棚进入集中采收期。安泽县府城镇小黄村瓜农龚海飞：
3: 咱们小黄村的土地条件特别好，有优势，种出来的瓜甜度特别高，汁水足，守着家门口的好田地，踏踏实实的干活，靠着西瓜增收致富，真心的看好咱们小黄村。
2: 近年来，小黄村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推动太古镇余家坡村的黄河滩西瓜种植基地，瓜农们正顶着烈日摘瓜运瓜，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大宁县太古镇余家坡村瓜农余继兴：
4: 今年这西瓜吃得有托，大约都在17-18斤了，卖点好，这五亩瓜卖了冲利能了2万多3万块钱。
2: 大宁县太古镇余家坡今年共种植西瓜200余亩，今年来当地持续推广渗灌技术，精准保障瓜果生长期的水分需求，加上滩涂沙地土质疏松透气性好，为西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同时通过品种优选和品牌打造，助力瓜农增收和产业发展。大宁县太古镇康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艳玲：
5: 在2025年呢，我们就专门制作了黄河滩沙地西瓜的独有标志，来保护我们余家坡西瓜的口碑。现在呢，我们就尽量做最大的宣传推广，来保证农民丰产增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今天组资讯快报，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日前，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磅发布暑期宝藏小城漫游清单，精选全省24座特色小城，推出系列沉浸式主题游玩场景，以品质场景升级、特色活动赋能、精品线路整合，推动山西文旅从快节奏观光模式加速转型为慢节奏深度体验模式，对接大众高品质出游需求。本次上榜的24座宝藏小城散落三晋南北，遍布表里山河，一城一韵，一城一景，完整收纳了山西奇绝的自然山水与厚重的千年人文。其中晋南华夏根脉、河东古韵流芳线路中，我市霍州喜县相逢红铜在列。
2: 7月10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临汾市古县牡丹杯中小学校园排球竞赛圆满收官。比赛期间，运动员们彼此鼓劲加油，顽强拼搏，展现了精湛技艺与昂扬斗志。经过激烈角逐，蒲县城关小学获得小学男女混合组冠军，临汾市第二小学获得小学男子组冠军，临汾市实验小学获得小学女子组冠军，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获得初中男子组冠军，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获得初中女子组冠军，襄汾兴华职业高中获得高中男子组冠军，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获得高中女子组冠军。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藏住了。
1: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咱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
0: 你不会去随你只剩不可测换的
1: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啦！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其实这会儿市区呢仍然还在下雨当中。我不知道，就是今天早上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下雨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反正高敏是，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之前的时候有跟这个我们直播间朋友聊过，因为我会觉得什么，下雨天它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狼狈。对，没错，就是狼狈这个词啊，会让我觉得说我整个人好像很辛苦啊。举个例子吧，你像今天早前高敏出门了，对吧？高敏出门了，然后呢我骑着我的小电动啊，走在路上哪里都不会堵车，然后呢边骑边走，那个我家从东城一路骑过来，然后呢这个雨呢是越下

越大，越下越大。但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带雨披啊之类的，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一路硬骑，硬着我的头皮往前骑。有多硬呢？就是你走过这个东关的这个立交桥，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雨量越来越大了，它就顺着我的脑门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那我能咋办呢？我也没招了呀，那我就只能努努力的再往前骑一骑，再往前骑一骑。我就想着说，我只要我抓点紧，只要我骑得再快一点，那么这个雨就赶不上我的脑门子，我就到单位了。结果这一骑就是十来分钟啊，这一骑就是整个人就是，我发现我这衣服上头可能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就是有一些小黑点儿。

0: 在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首先呢，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早上好。火玲珑说声音好小，现在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了？现在声音状态 OK 吗？各位啊，如果说声音还是比较小的话，大家来给我发一下，声音小好不好？我再调整一下，让我们的技术部门来调整一下。如果说声音已经 OK 了的话，大家来给我说一个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各位。那我刚才说的好的话，大家是不是都没听着？没事儿。我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就说到了我今天早上这个骑电动车出门上班的这个过程。首先呢，我在东城住着，东城住出门的时候，他当时下的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我就骑着我的小电驴啊，开开心心的走在路上，迎着微微的细雨，迎着微微的小斜风，那么一路走来，我觉得哎呀，今天早上可真舒坦，这小风一吹是不？紧接着一旦路过了这个东关立交桥。路过了东关立交桥之后，那个雨它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东关立交桥桥下它不是那有一个这个两个地方啊，它就是相当于那个桥的连廊，然后底下会稍微有一点挡雨吗？我当时犹豫徘徊了那么两秒钟，要不要在这儿把我的雨披给穿上。我想了一下，别穿了，没事，马上就到单位了，冲一把，蹭我就走了。蹭我就走了的同时，各位您知道不，就走到了这个东关大十字东关小十字，那个雨下的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那怎么办呢？那雨下的越来越大了，我要不要这个抽个空赶紧把我的雨披穿上呀？我心一想，心一横，多大点事儿啊，马上就到单位了，没事啊，咱们就是捏一把汗就到了，不着急不着急，冲一把，蹭我又走了。这一路上我就明显的在感受着什么呢？感受着我这个脑袋门上啊，脑门子上的啊，我脑门子上那个细密的雨点，那都快洗脸了。早上辛辛苦苦啊，给自己就是，涂的白白净净的，那估计也就大概率都没啥了啊。所以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下雨天，我会觉得下雨天会让人很狼狈。我希望就是未来有一天，就是我非常习惯开车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我会喜欢上下雨天吧。人家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说过，刚没有车吗？有，刚没开吗？不开。为啥呢？开车技术差啊！一到下雨天的话，你别说开车了，你让我开车这事儿我都心里犯怵。你反而到了下雨天的时候，我更害怕了，我更不敢开了。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心牙正在发芽，别。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下雨天的时候会让人很狼狈。然后我不知道各位车友们有没有这个很讨厌雨天的。各位啊，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征集啊，如果说你不喜欢雨天，麻烦您给我扣个一啊，我知道一下，我找到家人了。如果说你很喜欢雨天，你喜欢下雨天的氛围，您来给我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能让我好奇一下，就是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非常喜欢下雨天。他喜欢下雨天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下雨天可感觉就是打个伞也好，小雨的话呢就是可以不打伞出门，感觉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非常的清新啊。不过这那都是上学时候了，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仍然喜欢下雨天呢啊？就是开车好的朋友们，或者说日常出门都是开着自己的这个四个轮的车的啊，这些朋友对于下雨天这个狼狈这件事儿，你们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呢？各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呢，也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陆续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打卡的一个消息，我们依次来盘点一下。首先关注到是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早上好 ，hello hello hello。然后呢，我看到哎呀妈呀，他这主页幸福的嘞，全是一家三口的视频啊，美的嘞啊，恭喜你啊，有如此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也祝愿你生活愉快哈、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火玲珑，火玲珑说声音好小，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这个及时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梁给我们发了一个赞赞赞六六六的一个消息啊，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红阳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好了，哎，行嘞，知道了啊，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感谢红阳啊。红阳，所以你爱下雨天吗？你喜欢下雨天吗？啊，萌宝也来了，萌宝早上好，萌宝喜欢下雨天吗？反正我当时不太喜欢呢。现在这个点已经开始上工了是吗？萌宝准备。 这时候要跟萌萌说一句，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一下今天的各种的一个信息，同样的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汾，或者是听见林汾括号有一个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找到我们。为什么是有两个号呢？要因为跟大家去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举办各种活动，我们好多活动呢它都是免费参加不设报名条件，没有报名费，不需要你掏任何的名儿，您来了之后咱就给您发伴手礼。所以说我们这个号呢给大家去做直播，另外一个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呢就是在征集一些铁杆粉丝们，等到下次我们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铁杆粉丝里面去抽取我们的幸运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其实也不叫参加活动，我们就是很直接一点，就是邀请一些朋友来过这儿，就是通过我们明目张胆的借一些名头给您去发点礼物啊，感谢大家送的小心心喽，谢谢各位。突然间我这直播间进来好多这个小假人，你看那头像那个一看就是假人啊，我都懵了，咋回事啊？是有谁给我冲走家了？可不敢啊，可不敢啊，大各位啊，点个关注点个赞赞就可以了，冲走家这种事儿，咱就是说花米的事儿，咱不能干呐。然后某某这会儿啊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开车着呢，哈哈哈哈，行嘞，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市区有降雨，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每一位啊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各位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制动距离一定要这个适当的有所延长。然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咯。
1: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哎，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寒来暑往，总有一个声音会在路上等你，和你一起谈天谈地。
2: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51早新闻，我是浩东，早安临汾。
1: 欢迎来到951早新闻的声音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早上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首先呢，了解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这场降雨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报了。今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有大雨。各位，今天这场雨跟之前那场雨不太一样啊。如果说前段时间那个雨小打小闹，那个就是开个玩笑，今天这场雨是真的来真的了，来认真的呢啊。今天这场雨关注了解到的话呢，就是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温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如果有一些体感比较弱的朋友们，对吧？大家会平常出门觉得凉飕飕的，那你穿上一个外套可能会对你来讲会更加合适一些。然后呢，我们关注到明天的时候，这场阵雨还会持续吗？是的，没错，各位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是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的概率还是蛮大的。27到32摄氏度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提醒各位啊，保这个注意啊，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然后呢，后天的时候，也就到了本周五，24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是多云转阴天，中到。

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各位，这一轮的暴雨目前从我的手机的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报当中显示的啊，它大概可能就是会下到周五，而且明后两天下雨的概率极大啊。有一些户外运动习惯的朋友们，这两天您可能得抽着空啊，就是找一找这个合适的时间，雨下小了对吧，但实在不行的话，咱要不然就把这个锻炼稍微暂歇一下，或者说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锻炼。我们各位这个老朋友们还在吗？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再次开启了我们世界杯专栏，然后呢就聊一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各位，最新的这个内容已经出来了，支持法国的，我们的支持法国队的平兰听雨，对不？那位听众还在不？西班牙2-0法国，各位朋友们，各位球迷，各位球迷，西班牙。有点失，猜错了啊！我还记得上次的时候，我跟这个汪洋，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更加看好法国。

感觉就是这个法国就是那不要走啊，但是西班牙确实很厉害啊，就佛得角逼平西班牙的这个含金量就此仍然还在上升啊。然后期待明天早上的话会有阿根廷的一个对决，阿根廷和英格兰的一场对决，然后呢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两场比赛啊，冠亚之争。哇天哪，就是进入到这个环节真的是让人看得让人已经有点按耐不住的激动了。各位有没有追球的朋友呢？各位，我们这个世界杯专栏啊，眼瞅着好像就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叫什么倒计时的一个时间段了，这么一讲还有点舍不得呢。此时此刻啊，各位提醒一下，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出行在哪儿了。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的一个消息，早上好的各位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消息。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啥呢，今天入伏了各位。虽然说呢，在一场这个比较这个淅淅沥沥的降水当中啊，我们正式迎来了2026年的一个三伏天，但是各位，咱就是说聊一聊这个入伏的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在这个三伏天有养生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我记得就是在往年的时候，三伏天会干嘛呢？就是什么呢？去年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叫晒背，还有朋友在坚持吗？我昨儿个，前儿个。反正就是这俩天吧啊。然后呢在我们单位啊，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不是搬到了师大吗，就是咱们这个老师大啊这个院里头。然后呢就是中午下班的时候，大概应该就是个11:30左右，然后我在巨人广场我是看到了有一位女士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带了一张瑜伽垫，就在这个巨人广场的中间在那晒着呢。我当时看见他的那一瞬间，我说实话各位，你知道我是咋想的吗？我想着哎，对没错，快到三伏天了，这个晒背这事儿可以安排起来了。眼瞅着我就觉得哎呦，这养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安排了啊。去年有朋友晒背吗？大家有这个感觉就是有不一样吗？有的话来跟我说一下，分享一下。我今年是实在是想把这个调理身体这件事情啊安排上日程。然后呢当时也在11:00多吧，然后我当时一搜啊，就看到他这个正在晒背，我当时就觉得哇，大家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关注了呢。然后今年三伏天的话，各位就是要比去年要长，今年三伏天一共40天，然后是属于一个长三伏。

我们就是说啊，今年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最高的一次我们临汾这个温度已经冲击到了39摄氏度，这个温度真的还挺高的。而面对即将要到来的三伏天，咱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措施，同样的调理饮食，调理起居，各位三伏天不是

养生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嘛，对不？嗯，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想要去健身呐、啊，想要去养生呐、啊、这类的一些活动哈、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有啥呢？今年三伏天有没有一些就是跟往年不太一样的一些新招呢？就是我这人吧，就是别看我年纪小，养生这事儿我还挺好，挺这个在行的。然后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监督啊，再来关注一下吧，来关注一下萌萌也说的西班牙，对，萌萌也在关注球吗？西班牙2-0赢啦，挺高兴的，挺高兴的啊。但是我其实个人稍微有点支持法国，所以就是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的兴奋呢。再来关注一下甄子贤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Hello, 早上好。高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哎呀，本家人吗？这不是啊，高先生啊，我叫高敏啊，一家人啊。

感动，破了嗓子啊。然后呢，大家今天中午会吃饺子吗？各位，头伏饺子二伏面呢？那么今天早上、今天中午的时候会吃饺子吗？各位，反正就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这个存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什么节日，我们都能够跟吃扯上关系啊。正月十五我们要吃元宵，八月十五我们要吃月饼，端午节五月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那入伏了咱得吃饺子。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听到的一些这个歌声呢？如果有的话，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呢，主播把大家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了，各位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我们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林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个直播间同步都在直播，各位啊，两个平台同步发力，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两号都给咱关注一下，点击个关注啊，各位啊，点个关注。就不迷路，不用刷啥小礼物啊！哎，我是不是又单压了？死根儿！然后呢，高先生说开车顾不上打字，行，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啊！然后呢，我始终是觉得，你说咱这直播间就应该开一个那种语音聊天窗，就是我那个语音框就放那儿，然后谁就是这会儿了就开车着呢，不方便打字，你就蹭滋啊，这个语音转文字多方便呀，对不？你这抖音抖爸爸，你还得再加油啊！你这功能限制还是有点多啊！然后呢，老猫说这个漂亮眼睛妹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我今天早上是挺漂亮的，但我今天早上是个破了嗓，这人怎么就是就完美不了一天呢，真是让我难过呢。然后呢，萌萌说想听淋雨一直走，好嘞，行嘞，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当然我们就说下雨天了啊，就得听点那种下雨的歌，什么下雨天我和你都闭上双眼，这啥歌来着？然后关于下雨天的歌，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很多 BGM 会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它不断的在重复和闪现。举个例子，今天早上我出门，我骑的我的小电动挺狼狈的，确实啊挺狼狈的啊，但是呢除了这个挺狼狈之外呢，我脑海当中一直在循环，就那种雨

0: 家七寸不算融洽。我今天这破了嗓子怎么唱这歌感觉还挺有那劲儿的呢。
1: 进去点没有美丽，
0: 就是雨一直下，这首歌会在我脑海中一直盘旋啊，然后包括淋雨一直走啊，这首歌你就会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它这个 BGM 好像自动会进入你的脑海当中开始转转转转转啊。

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 Hello 早上好米儿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了啊。然后呢高先生说想听那个爱就一个字，行了，我给您去安排排单一下啊。然后但是我们马上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广告时间段了，所以说在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您行不行？

0: 神山飞雪说可以开启在 V 叉子上的直播吗？目前有，但是早上节目没有啊。8:30到10:30，10:30到12:30，那个节目都在 V 叉子有，关注一下V 叉子的公众号，听见林凡。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